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
5: 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你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世，让你饿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6: 我又回来了，大家起立欢迎我。
0: 行，坐下吧。
6: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
0: 开车注意安全啊！
6: 开车的没别站，别站啊！这两天呢，这个温度也比较的高啊，然后这个开开空调，这个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各位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哦。嗯，
0: 不然就会像我。
6: 但是我们确实不容易啊，即使是身体不舒服生病了，该休呢也就休那个两天，让我一心扑在工作上，让我再休，我真的是忍不住。我一天不工作浑身刺挠，我特别想回来。
0: 你对于工作都是如此之热情。
6: 哎，就是的，就是那这简直就是你不让我工作比不让我吃一顿饭都难受。
0: 你这个让我想到我爸妈以前，他们对于工作就基本上是这个态度，
6: 是吧？
0: 啊，而且他们经常还跟我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就是
6: 什么叫奇奇怪怪的话呢？
0: 工作有热情，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一些不归自己的工作，平时也要做好。
6: 那是啊。
0: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说父母对于你的工作说过最离谱的话是什么？
6: 什么话？
0: 有一个挺高赞的回答啊，就是说刚去公司的时候有点眼力劲儿，要多给领导端茶倒水，这样领导会记得你，以后升职都会先考虑你。
6: 哦，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有点离谱，
0: 是吧？
6: 就你说啊，一个人

0: 东西、
1: 嗯、你要喜不喜欢骑大马、啊、喜欢的话我可以来
0: 过了啊、
1: 哦、
0: 过分了
1: 啊, 过了啊
0: 你让乌龟骑骑在哪儿
1: 骑大马、啊、
0: 哎呀说实话你说这事儿能怪谁呢不能怪那些溜须拍马的表现他们也只是认为这个或者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是这么教的这是生存之道、
1: 嗯、
0: 这是规则、
1: 嗯、
0: 啊你就得这么去做、
1: 嗯、
0: 那要怪谁呢怪纵容这些现象发展、
1: 嗯、
0: 不能及时制止的领导
1: 没错
0: 和教你这么干的那些老同事们
1: 哎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刚还是说回到韩国它确实是一个特别注重辈分尊卑的国家
0: 嗯
1: 所以呢在他们的职场上以大欺小的现象特别的常见端茶倒水那可能就肯定在他那就不算个什么事儿了啊、
0: 嗯、
1: 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发现呢韩国大约70%的员工受到上级和同事的欺负因为压力太大90%的韩国上班族呢经常随身携带辞职信就等关键时刻实在受不了了、
0: 哦、
1: 来个一了百了、哦、我直接辞职了他们遇到的职场欺凌可能是就比端茶倒水肯定严重多了啊、
0: 嗯、
1: 可能是比如说给经理的孩子写论文给高管表演什么性感舞蹈帮老板拔白头发或者一位资深同事每次在走廊经过的时候都会强迫新员工鞠躬以示尊重
0: 嗯，
1: 更有甚者还会有一些暴力行为
0: 等一会儿那个让人拔白头发的事儿，
1: 你干过
0: 我这都是自己手上擦了护手霜比较滑我说哎，谁谁帮我们个忙嘞帮我滴一根那这
1: 是这样、哦、等你过了60岁你就不要这样帮了 不要这样叫人帮了
0: 递不过来是吧
1: 太多了别人很累啊。
0: 哎呀其实何止是亚洲、
1: 嗯、
0: 那欧洲的员工人家在网上也说过对吧、
1: 嗯、
0: 也遭遇一些什么所谓的职场欺凌啊，投诉与公开的表达的比例最高有83%的人都声称啊，曾经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欺负
1: 嗯，
0: 荷兰是职场欺凌最厉害的一个地方93%的受访者曾经在公司遭到欺负美国的调查也显示说有65%的美国人呢曾经在工作中被欺负啊
1: 嗯，所以这么看的话我真的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我都遇到了非常善良的领导跟同事领导当时还跟我讲呢说你就好好做节目就行其他的你不用多管
0: 你看多好、嗯、
1: 真的有一次我就听见领导跟其他同事说你们平时要多帮张扬干点活你都帮帮他
0: 对
1: 他又胖、
0: 嗯、
1: 血压又高弯腰再脑溢血啥的没必要啊
0: 领导是挺关心你
1: 啊谢谢啊
0: 我都被嘱咐过啊随时注意开玩笑、
1: 啊、
0: 开玩笑开玩笑那专家也表示说呢员工啊长期遭受欺负他会出现恐惧啊压抑啊自尊降低啊焦虑啊抑郁啊等等心理问题、
1: 嗯、
0: 甚至呢还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问题比如说头疼
1: 嗯
0: 啊慢性疲劳、
1: 嗯、
0: 还有过度警觉
1: 嗯鼻子有鼻音啊啊没
0: 我俩
1: 没开玩笑、啊、
0: 在反抗什么这个职场欺凌现象对于企业本身呢也是百害而无一对百害无一益的
1: 没错
0: 啊，一个欺凌现象普遍的一个工作环境它会影响员工的士气和工作效率妨碍企业获取并留住优秀人才
1: 没错、嗯、而年轻人永远是每一个公司企业的未来不管是从企业文化的建设上还是从鼓舞士气上来讲人性化的管理充满关怀的文化、
0: 嗯、
1: 这个才能留住人才、
0: 嗯、
1: 并且让他们心甘情愿的为你工作
0: 是的
1: 啊，创造公司的价值也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嗯啊，今天我们聊到职场回忆一下你当年做过一些和你的那个职业并什么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一些无聊事儿有没有

0: 上午的8:23，我看到我们的群里面啊，就有听友就说了，就咱听众说，他当年实习的时候，就每天早上早去10分钟打扫卫生。
1: 嗯，那你们公司没多给你开一份保洁钱？
0: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也体现你对你工作的一种尊重呢。就是因为那个环境好了，不仅仅是你的领导，你的同事在享受，你自己不也在这？
1: 大管家的微信一起互动聊天，搜索一下183-448。你要说到激励的话呢，有时候有一些实物物质上的激励也挺好的。
0: 你这是暗示谁呢？
1: 我没暗示谁啊。
0: 你在暗示我们？
1: 我没有暗示，我只是想把下面我们甄选商城的东西推荐给大家啊。
0: 甄选商城里的东西确实性价比较高啊，就是我们的公众号里面这个商城，搜 FM0511963 就能找到。
1: 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蔻驰的包啊，七夕也是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块钱，这也是非常经典的美式轻奢的品牌。他们家的包呢，辨识度应该是算是很高的啊。这个很多，
0: 你不讲的话，我都忘了七夕都快到了，是不是？我是在暗示你，
1: 我可能做错了什么事儿。
0: 嗯，这个七夕算是一个叫表达心意的好时机啊。但是我们不是说一定是用食物或者是用金钱来表达心意，
1: 没错，
0: 哪怕只是一个拥抱也是一份心意，
1: 就是，
0: 哪怕只是一句嘴里的祝福也算是啊。
1: 就是如果你准备买个东西的话，这个蔻驰的包可以考虑一下。
0: 对呢，蔻驰是经典的美式轻奢品牌。他家呢是辨识度高啊，国内外高端的商场呀、奥莱专柜啊，到处都能看到。哪个什么明星啊、时尚博主啊，谁能不人手几个呢？对不对？他们家的包材质是真的好啊，软韧挺阔，上手特别有质感，关键还耐用抗造啊，背个几年是不成问题的
1: 啊。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很火的热门经典款大容量的托特包啊，慵懒随性的水桶包，还有精致迷你的麻将包，还有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以及什么个性十足的流浪包啊，还有那个徽标手提包，还有光皮的单肩包，以及老花控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0: 大家可以搜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0511963， 然后呢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能找到这一款商品的链接了。
1: 没错，现在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只要599元起了。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963。
4: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

0: 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7: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7: 那还有好消息吗？
1: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8: 喂，你还记得我吗？
9: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8: 没办法，
4: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世啊，
10: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2: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2: 我是张扬。
11: 嗯，刚才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说了一些职场霸凌，我觉得听友们不敢发言，然后就说算了，我们来聊一聊你的这个单位的激励政策。
12: 嗯嗯，然后一想到这儿吧，自己也不想说，心想这不还得夸他呢，我根本
11: 也不是，我们也有群友在聊天啊，还有包括我刚才也讲，我们有个15群的群友，我们老羡慕他了，他们单位食堂的那个饭菜老好吃了。
12: 嗯，
11: 还有一个群友说的，说到食堂的话，我们单位食堂的早餐就很好。2块钱啊，是2块钱吗？他说随便你吃，各种款式的早餐，这个我也很想要去。哎，
12: 那就是基本上约等于不要钱，2块钱应该就是给个洗洁精的人工费用。
11: 对，但是觉得能吃这样的健康放心的早餐，这也算是一种激励啊。
12: 没错，
11: 嗯，
12: 但说到公司领导对员工的激励方式，那真的是很多很多啊。
11: 你看我们这个群里边群友说，我们单位的空调特别凉快，这算是激励吗？
12: 对于你是激励，对于有些、
11: 怕冷的同事来讲。
12: 怕冷的同事啊，正好再说一下，夏天你怕冷，请自己带衣服。
11: 你不要把空调给。

0: 给我手动调上去是吧？
1: 哎，也不要把空调给关了啊。
0: 嗯，是是是、啊，
1: 真的很热、啊。
0: 哎，说到激励，确实是比较重要。你看，
1: 而且类型比较多。
0: 对，说到公司领导对员工的激励方式呢，你比如说，有的单位允许员工吃零食，
1: 嗯，就工作的时候，
0: 对，有的呢是多给假期，
1: 嗯，
0: 有的实在点就多给点福利什么的，
1: 嗯，
0: 还有的领导就是总带大家出去玩去，
1: 也都是一种激励、嗯、虽然说涨工资才是大家最喜欢的激励方式、嗯、但是这也不可能总给你涨，
0: 嗯，
1: 对吧，你得天天涨的不太现实，
0: 嗯，
1: 客观条件有时候不允许，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很多零成本的激励方式同样有效，
0: 是有效、嗯、
1: 你比方说常见的期望跟鼓励，
0: 嗯
1: 啊，夸奖啊，比批评跟责骂更能够激励员工的内心热情。
0: 嗯，这个我是特别吃这一套的
1: 啊、嗯，吃软不吃硬呗、
0: 啊。你就得夸我，我就想要获得一些情绪价值。
1: 哎，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比如说充足的信任，
0: 对，
1: 让员工得到被尊重、被相信的满足感，
0: 特别有用
1: 啊、还有足够的认可，会让员工觉得哎，自己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是有成绩的。
0: 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像真诚的赞美啊，你多给予一些荣誉，比如说你我给你一周全勤奖啊、一周全勤奖励就是一张奖状、
0: 嗯、
1: 是吧，我给你今天没有早退啊，这个
0: 这正常的应该的哈
1: 就多给一些荣誉、
0: 嗯、
1: 啊，大胆的给员工授权、
0: 嗯、
1: 鼓励创新、
0: 嗯、
1: 啊，经营感情等等等等，这都是属于一种公司的激励方式，
0: 嗯，
1: 但都是零成本的。
0: 对，其实呢就是有的时候啊并不一定真的是要用钱去激励才最实在，
1: 虽然说、啊、涨工资是最有用的，但你确实客观条件不允许
0: 也不安定啊，
1: 也不好，不是不允许你一直涨、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我意思就是说你得就跟这就跟家庭教育是一个概念，
1: 嗯，
0: 你要去找那个点去夸奖夸赞、
1: 嗯、
0: 你比如说不是说每一件事都能立刻出成绩的，也许你的员工在辛苦忙碌了一天甚至是一周之后，这件事情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质的变化，但是你能肯定他在这一周的过程当中所付出的努力，你看到他的付出，哎，给予肯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
1: 嗯
0: 嗯，
1: 但是呢，这种激励不要变成一种 PUA 的方式啊。你比如说，
0: 那这个就要看你怎么去理解了。
1: 什么？
0: 嗯、
1: 你去关灯啊？你关的灯最黑啊？你去？
0: 这个没有必要。你关的灯是和我关的灯是一个样啊。
1: 啊，你去睡觉，你睡得最香啊、什么之类的啊？
0: 这个领导幽默呢。真幽默呢，
1: 这是
0: 适合做脱口秀节目。
1: 您
0: 说在职场当中有激励啊，也有一些相反的方式。
1: 嗯
0: 嗯，那就是反向激励。
1: 哎，这个就特别不可取了。
0: 哎呦我天，这个反向激励曾经我们不是在网上刷到过很多吗？
1: 哎，就是你没有达到所谓的要求的时候，
0: 嗯，
1: 他们会让你做一些丧失尊严甚至比较危险的事儿。
0: 这个甚至有一些令人气愤，你知道？
1: 哎，就比方说有之前网上报了公司。有那个处罚没业绩的员工活吃泥鳅、
0: 嗯、
1: 什么活吃蟑螂、
0: 哎、算死了算死了、
1: 还有公司给业绩差的员工颁发什么混吃混喝奖、
0: 嗯、
1: 还必须把奖状发到朋友圈之类的，这个就不好了。
0: 你说你凭啥要求我这么做、啊、
1: 对，这个反向激励就不行了。
0: 对呢，
1: 就像听起来就比较恶劣一点。
0: 嗯，哎，来说说你公司给你有什么样的激励的政策吧，添加大管家就可以来进行聊天了。大管家的微信号是
1: 你记不住是吧？
0: 183-4481-1963。

0: 一天好心情。
1: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2: 继续来聊一聊，各位上班路上的朋友们，来说说看你们单位有激励一些政策吗？
3: 有，
2: 就是激发你的这个工作积极性啊，主观能动性啊，
3: 对，不一定说是那种特别物质性的，或者说真的是金钱上的奖励，有时候一种一句话呀，或者说一个比较人性化的一些政策，都会给员工一些工作上的激励。
2: 你看到我们有一位老听友 Miki 发来信息，他说我们单位领导就特别会激励人，他特别会捧着别人唠。就是反过来了，现在都
3: 就捧着别人唠吧，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什么那个
2: 激励，
3: 有可能被称之为精神弹蹦。
2: 你这个人想的，你这人，人家捧着你唠，你就听着，你就欣然接受，提升自己的自信心就行了。
3: 我有一个朋友不是我，真不是我，
2: 你说我就当你朋友，你说
3: 他之前去一家创业公司，那肯定不是我，我怎么可能去创业公司呢？创业公司要我，那肯定创不起来啊。那老板那画饼的技术出神入化入职第一天把他叫到办公室，拉着他的手，眼神真挚的像在看失散多年的亲儿子。
2: 好演员啊，那是
3: 小王啊，咱们公司虽然现在只有5个人，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啊。
2: 好啊，说的真好。
3: 你看对面那栋写字楼，3年后那整栋楼都是我们的办公区，到时候你就是华东区的副总裁。哇，这杯咖啡你先喝着，等上市了给你换咖啡豆自由，给你买咖啡机现磨的。当时听完他是热血沸腾，当晚都梦见自己穿着定制西装在对面那栋楼里指点江山。第二天清醒过来，一上班发现公司连桶装水都不舍得订
2: 更何况是咖啡机呢，
3: 大家轮流还从家里带水喝呢。他们老板说咱们什么时候搬进对面大楼啊。老板语重心长地跟他讲，小王啊，格局要大，我们要先修炼内功，现在的隐忍是为了将来的爆发。再说了，你看对面那栋楼物业费多贵啊。咱们现在是为上市节约成本，
2: 都要上市了。
3: 你作为未来的副总裁，你要有觉悟啊，就是这个饼吧，很管饱啊，还管省啊，还得省一省，
2: 省一省。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梦想是要有的，
3: 算是激励是吗？
2: 当然了，你连对这个公司的未来都不抱有这种期待和幻想的话，你怎么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呢？对面的那一整栋楼都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你懂吗？
3: 你屁的油最黑你关的灯最黑
2: 还有
3: 你睡的觉最香
2: 还有一种激励就叫什么呢？叫同甘共苦型的激励。有一些领导他就特别喜欢在加班到深夜的时候点一堆外卖，然后深情的就看着大家伙说，兄弟们辛苦了，咱们现在吃的每一口都是在为未来的成功积蓄能量，等公司上市了呢，今晚的苦子我都会10倍的补偿你们。底下那些员工一边是吃着那个方便面，一边或者是说着那个刚买的粉儿，一边在心里盘算，这碗粉20块，10倍就是200块，好像也不亏啊。然后等到真发奖金的时候，领导又换了一套说辞，年轻人，不要总盯着眼前的一点利益好不好？股票期权才是你们的未来。这一顿外卖的情谊公司都会记在荣誉史册里的，
3: 到时候给你们上墙在公司历史榜里
2: 你都是这个老叫什么老创始人。
3: 还有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

0: 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0: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0: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0: 这首歌叫做 Dear Friend， 亲爱的朋友。在简单干净的钢琴伴奏当中呢，顺子的歌声显得纯净又很内敛，他把思念的心情完全转化成了歌声，唱出了感情已经逝去的无奈和委屈。这样的歌声可以穿透每个人的情绪，让听歌的人呢深深怀念起已经逝去的恋情，还有远方的友人。人生在世一辈子，注定要有一个又一个的擦身而过，很多东西呢似乎都是让人去记住，去怀念，最后呢去遗忘的。能拥有眼前的便是最大的幸福和幸运了。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我的朋友 Betty Sue， 灵感呢来自于顺子和发生在他生活周围朋友们的心情故事。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你身边朋友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想要一起分享呢？有没有想过把它记录下来呢？其实呢，由于年轻时候呢受到了这个古典音乐和黑人音乐的影响啊，顺子的演唱风格呢是很鲜明的，兼具了古典和流行的韵味。更厉害的是，顺子凭借他非常深厚的钢琴造诣和扎实的音乐基础，他成了难得的创作型女歌手。可以说，顺子的每一首歌都有着他对生活独特的理解和感受。我记得有一位朋友是这样说的，顺子是那种低调的发光的音乐人。其实我很赞同这个说法哈，低调的发光，他的音乐总是能够引起你的注意。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爱他呢？来听这首歌曲，顺子恰好的寂寞。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

紧选购吧。现在是早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松气，阴雨天气将陆续登场，给连日来的高温降降火。气温方面，前期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随着降水增多，气温也会逐步回落。预计8月9号最高气温有望回落至30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度左右。7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很多人以为写给孩子的歌就应该是简单的、欢快的、充满童趣的，但其实当一个成年人拿起笔为孩子写歌时，他们写下的往往是自己对世界温柔的理解，是对生命纯粹的敬畏，以及对未来真诚的期许。这些歌不是唱给孩子听的，而是唱给所有曾经是孩子的我们听的。他们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内心深处那个从未长大的孩子，也照见了想留给下一代的世界。第一首歌没有悬念，它是流行音乐史上伟大的歌曲之一，也是一个叔叔写给5岁孩子的安慰信，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1974年，鲍勃迪伦的长子杰西迪伦6岁，在一次巡演的途中，他写下了这首 Forever Young。 他说，我总是在想，想让我的儿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就写下了这首歌。和很多写给孩子的歌不同，他没有在这首歌里表达任何的期望，没有希望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没有希望儿子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他只希望他能够永远年轻。在鲍勃迪伦看来，年轻不是一种年龄，而是一种状态，是永远保持好奇心，保持热情，永远不向世界妥协。这是一个经历过无数风雨的人对孩子纯粹的祝福。这么多年过去，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所有父母的共同心声。不求孩子大富大贵，但是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这是来自 Billy Joel Lullaby。

1993年 Billy Joel 和克里斯汀·布林克利的女儿亚历克萨出生。在女儿出生后的第一个晚上，就要坐在钢琴前写下了这首钢琴摇篮曲 Lullaby。 他说，我想写一首歌，等他长大之后听到他就能知道我当时有多爱他。歌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复杂的旋律，只有简单的钢琴伴奏和温柔的歌声。在歌里告诉女儿，我曾经也像你一样害怕黑暗，但我现在知道黑暗并不可怕，因为爱会永远陪伴着你。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 Paul Simon 写给他的 Father and Daughter。

是来自 Paul Simon Father and Daughter。 2002年他为电影《狂野之爱》创作了这首主题曲，这首歌也是写给他七岁的女儿卢拉的。他说有了女儿之后才明白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他用他指标性的诗意语言描绘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他说我会永远保护你，支持你，但总有一天你会离开我去走自己的路，那时候我会站在这儿看着你远去。下面这首歌只是来自 Louis Armstrong What a Wonderful World。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 Elton John 电影《狮子王》创作的主题曲《Circle of Life》。

1994年 Elton John 为电影《狮子王》创作这首主题曲 Circle of Life， 这首歌是他写给所有孩子的生命教育课。他说，我想让孩子明白，生命是一个循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有自己的使命。我们会成长，会衰老，会死亡，但生命会永远延续下去。这是宏大的世界观，它让我们明白不是孤独的，我们是生命长河当中的一部分，把爱传给下一代的时候就获得了永恒。是来自 Sting Fields of Gold。

只是齐秦的给未来的孩子。和很多写给孩子的歌不同，他没有试图给孩子一个完美的世界，诚实地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有黑暗，有谎言，有战争，有贫穷，但同时也告诉他，即便世界不完美，依然可以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下面这首歌是来自罗大佑《摇篮曲》。

这是来自罗大佑的摇篮曲。他写过许多愤怒的歌，写过许多批判的歌，但他写的最温柔的歌是这首摇篮曲，收录在1982年的这首张专辑《知乎者也》当中。在那个充满批判和反思的时候，这首温柔的摇篮曲显得格外的珍贵。是苏芮，《亲爱的小孩》。

这是来自苏瑞亲爱的小孩，感谢各位收听这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朴树的那些花，愿你的每一个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下期见。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松气，阴雨天气将陆续登场，给连日来的高温降降火。气温方面，前期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随着降水增多，气温也会逐步回落，预计8月9号最高气温有望回落至30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度左右。7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品读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与友人在兰亭雅集饮酒赋诗，兴之所至，写下这篇千古名篇。文章既描绘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美景，又抒发了死生亦大矣的人生感慨，字字珠玑，意境深远。而他的书法更是一绝，王羲之笔走龙蛇，行云流水，既有飘若浮云、矫若金龙的气势，又不失自然流畅。《兰亭集序》不仅是文学名篇，更是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藏着魏晋文人的洒脱与风骨。如今我们读它，不仅是欣赏文字与书法，更是感受那份超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是无数吃货们心中的终极目的地。
3: 好期待啊，
2: 就是广东的汕头。
3: 为什么呢？
2: 而且很多人说真正的潮汕味道呢，不在潮州，不在揭阳，只在汕头。它是全国唯一一整座城都是美食原产地的城市。
3: 太好吃了啊，别的城市呢是景区带美食，汕头是每一条巷子每一条街都是美食，从这个早餐、午市、下午茶、夜市到宵夜啊，全天候都是不一样的，各有重点。而且呢，汕头啊，它不是网红的快餐的味道，是那种传承下来一代一代的那种老手艺、老火候、老味道，所以每一口吃下去可能你都不知道吃的是几百年炖好的那个锅底了。
2: 那从我们镇江的高铁是7小时直达，不远不累，就非常的适合小长假深度的去逛吃旅行。那汕头呢，既有南洋风情的这种复古老城，而且呢还有这个南澳海岛，对吧，能够看到大海，又有千年的宗族文脉、侨乡风华。那最难得的呢就是物价非常不错，分量又很实在，所以呢去到那边的话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了。
3: 是，很多外地游客第一次去汕头就会觉得很震惊嘛，就会发现这个美食怎么可以这么精致，但是呢价格又不是特别贵，又很朴实。就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一头牛我们都知道会有十几种吃法，然后呢一条鱼呢也可以变出几百种的菜式，还有这个米面果品花样百出啊，汤清卤浓，鲜甜香辣，这个层次真的所有的味道都可以在汕头找得到啊。
2: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一次性的把这个汕头的山海地理还有百年的这个商埠文脉啊，包括像古宅、桥宅啊，整个的底蕴，还有海岛风光，全网的一些特色美食，以及我们从镇江出发如何精准的攻略，全部讲透。那如果呢你想要吃的地道，玩的小众，看的有深度，那这一期汕头深度行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完啊。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当然也是带着一些潮汕风味的啊，来自配丹浪哥的世界第一等。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Coach 啊，是经典美式的轻奢品牌，他家的包呢辨识度真的特别的高，国内外的高端商场还有奥莱专柜呢，到处咱们都可以看得到，很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啊几乎是人手几个。他家包的材质呢是真的好，软韧挺阔，上手啊特别有质感，关键呢还特别的耐用和抗造，背个几年呢都不成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网络上很火的经典热门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还有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

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啊，这么多款，我想啊，总有一款适合你。是的，这个很多人都想买扣指甲的包，但是呢，在官网或者是专柜的价格至少要一两千块钱啊，很多人于是就一直舍不得。今天咱们正好赶上咱们的商城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只要599元起。是的，你没有听错啊，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我们呢今天给大家精心挑选了九款网络上很火的包啊，非常的有颜值，颜色呢也随你挑，每一只呢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七夕送人啊，仪式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一款。

0: 这个蒜蓉酱油、非常的香、还有这个果汁儿，有猪杂果条汤、杏仁茶、花生汤，每样呢都是非常适合早餐来享用的美食啊。
1: 现在就想把它们全部端到面前大吃一顿，
0: 对，口水都出来了。
1: 那他们家的这个正餐的王牌还是很多的，也是大家其实在镇江有时候点外卖，很多人好像也很喜欢吃啊。
0: 对，
1: 就是潮汕的
0: 卤味，
1: 卤味大拼盘，卤鹅、卤猪脚、卤猪耳、卤蛋、卤豆干啊，老卤汤是代代传承的，就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会越嚼越香。当然了，我之前就说过，就是在潮汕吃卤味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他们的老鹅真的很贵，
0: 很贵。
1: 就是一个鹅脚不是说吗，30-40块钱，但是它很大哈、啊。当然偶尔的尝一下，我觉得也可以了。
0: 对，就是有一个就是澄海卤狮头鹅啊，它是堪称是卤味界的天花板了，特别厉害。那全国闻名的汕头的牛肉火锅呢，也必须要重点说一下它了。这个吊龙、五花趾、三花趾，还有胸口捞，每个部位的这个口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几秒钟就可以涮熟了啊，味道很鲜甜，很弹牙，配上这个沙茶酱，还有普宁豆酱啊，真的每一口都非常的好吃啊！
1: 再一次安利一下，大家真的家里面也可以买一些沙茶酱跟普宁豆酱，
0: 对，
1: 就平时我们炒菜放也非常好吃。然后呢，他们的海鲜吃法就更不用说了，潮汕的鱼饭呐、生腌呐、蚝烙呀、包括像这个白灼的一些薄壳清蒸的花蟹啊，然后刚刚说到这个鱼饭不是饭，它是整条海鱼，然后盐水熟煮之后，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味的那种鲜甜，
0: 就是把鱼当饭吃了。
1: 对对对。另外呢，生腌膏蟹还有生腌虾菇被称为叫做潮汕毒药，但是呢，入口很像冰激凌，非常的鲜甜，
0: 停不下来啊。还有这个潮汕的果品体系也是非常丰富，什么红桃果、蜀壳果、无米果啊、菜头果啊、枝果等等等等，咸甜兼备，寓意呢也非常的丰富和吉祥。而每一种呢，其实都对应着潮汕的传统的时节和民俗的特点。
1: 其实我觉得镇江人应该是很吃得惯的，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吃那种糯糯的东西，
0: 对，
1: 也很喜欢吃那种时令的东西，对吧？另外呢，汕头的小吃和甜品就更绝了，就是什么甘草水果、反沙芋头、反沙菠萝、草果、豆腐花、杏仁糊、芝麻糊啊、就是整个都是那种糯糯的、甜甜的感觉，
0: 很细腻。
1: 对，也是他们经典的一个老式的甜品，就外地人很少吃得到。
0: 对，其实宵夜也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种类，比如说各种粥啊、各种这个炒菜啊、炒果条啊、卤水啊、煮螺啊，烟火气息十足，鲜香热辣。半夜呢，品尝一下，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啊。
1: 对，就汕头的美食是鲜香甜醇嫩啊，就层层递进的。吃过一次之后，大家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这里会被称作中国美食的终极孤岛。
0: 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休息一会儿，开车路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窦靖童的这首歌曲《Monday》。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时光，用山海温柔岁月的城市哈。那如果有海景，有烟火，有顶级美食的宝藏小城，那汕头呢绝对是你理想的目的地了。
1: 好，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我是亚楠，
0: 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

去匆匆百年，好像人们在人间艰难又拼尽全力的生活，半醒半醉的游荡在这命运当中，到底前路是痛苦是未知是幸福都不知道，但是依旧深深地爱着这独一无二不能重来的一生啊，直到风修筑，盼你狂舞，盼你汹涌，而我只扬帆迎着风，愿一起看星空的你扶摇而上，长乐无忧。我们来听朴树的《空帆船》。

夏天给我的第一记忆是波子汽水，冰冰凉凉的汽水散发着属于夏天独有的凉爽，噗擦一声将弹珠按下后，喷涌的汽水会顺着屏蔽淌下，像极了夏天的热浪毫无预防地喷涌而来。饮料要更冰，音乐要更大声，海风要更让人入迷。在热情的夏天，在清凉的海边，浪花涌来的那一刻，不如一起享受夏天独有的气息。一小茶的电台情歌，和你一起听夏天的声音。小潮的电台情歌，和你一起听夏天的声音。各位好，我是一小潮。夏天是限定的，夏天的片花也是限定的，像这样夏天的片花也只能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和各位分享了，很快可能就要开始播秋天的片花了。接下来的歌我们要听大乔小乔，叫做农夫渔夫。如果你之前追那个向往的生活的时候，你应该有听过第一季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首歌曲。

乔小乔的农夫渔夫，这个有趣的舒哲两个人组成的一个民谣组合，他们推出的这些歌总是非常的有诗意和画面感。那么之前我们追向往的生活的时候，这首歌作为起床曲穿插在每一集，每次听到都会耳目一新啊。前几季的向往真的是一期不落下的，看着平时光鲜亮丽的明星远离都市和喧嚣，住在一个温馨的小屋子里，辽阔星空下几亩田地，两条小狗自力更生，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嬉戏打闹和真情流露，那种生活状态真的让人向往。如果是你，你愿意在退休后或者是没有退休的时候就愿意远离城市，然后去到一个这样美丽的地方去旅居或者去生活吗？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大乔小乔，叫做渔樵问答。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6: 报
17: 说，
16: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7: 啊。
18: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9: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6: 这
18: 咱们4铢钱一碗。
1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6: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7: 哦，请讲请讲。
16: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7: 这是为何？
16: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20: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2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江麦琪这首歌叫做《风吹着我向你跑来》。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的耳朵继续回来收听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殷小潮。这首由江麦琪作词作曲的歌真的好符合当下年轻人的恋爱观。

来自于周传雄的一首《青花》哈，情歌还是老的好。有的歌经过时间的沉淀，过了很多年之后，突然焕发出了它的光彩。所以歌曲也是有它的花期，每一首歌都有它不同的花期。也许等到花期到了，它就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新加坡的女歌手蔡淳佳的歌，叫做《陪我看日出》。这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非常喜欢这个女生真挚的声音以及优美的旋律。她唱的这首歌虽然是温文尔雅的女生，但是却能够穿透层层的云雾，拨开阳光，陪伴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左右。感觉累了的时候，不妨给心灵放个假吧，去海边，去山上看一场日出。我记得那一年我和朋友去朱家尖看音乐节，在海岛上，夏季凌晨的五点的天灰蒙蒙的，然后我们坐在沙滩上等待一场日出，大地朦朦胧胧的，天却渐渐的破晓，海水那一头的天边开始出现丝丝的光亮，短短一瞬间，太阳就仿佛突破了层层的阻碍，一抹抹一片片的染红了大半的天际。那样瑰丽的场景，属于大自然的赐予，却总是令我感动的热泪盈眶。人类其实很渺小，这无声的风景却是震撼心灵。下雨了走好路，总会雨过天晴，运气好的时候还能邂逅七色彩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路且行且远，所以不必惧怕风雨，因为总有人在旁与你携手同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

0: 那风景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我们说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有时不如心态，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更美的风景。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松气，阴雨天气将陆续登场，给连日来的高温降降火。气温方面，前期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随着降水增多，气温也会逐步回落，预计8月9号最高气温有望回落至30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6号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度左右。7号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从一首耳熟能详的歌谣走进胡适笔下那株藏着初心的兰花草。传唱大江南北的兰花草改编自胡适1921年创作的白话诗《希望》。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四句简单的歌词，没有华丽辞藻，却道尽了一份朴素的期盼。诗里的兰花草不再是古典诗词中象征君子高洁的意象，而是化作了人人都能懂的心愿寄托。种下兰花草的人，朝朝凭顾惜，夜夜不能忘，盼着它早日绽放。这一份守望藏着中国人最细腻的生活哲学。生活的美好往往就在于满怀期待的等待。后来它被谱成了歌谣，轻快的旋律让这一份初心跨越百年，依旧能够勾起人们心底的温柔。听国风，凭草木里的纯粹期盼。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第一首歌来听这首陈以诺的《十等睡等》。
1: 几点了？

刚刚我们在一首《十等睡等》中走进了陈以诺 Sarah 的音乐世界，相信很多朋友听完都会觉得特别的治愈，特别放松。这首歌收录在陈以诺2025年的全新客语创作专辑《漫花志》里，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曲目之一。陈以诺是一位非常特别的新生代创作歌手，从小听着外婆的客家话长大，虽然不是专业的客语演唱者，但他坚持用母语做音乐，把日常的生活感悟写进了歌里。这首歌的编曲采用了轻爵士和 Neo 曲风。下面这首《后生人》同样来自陈以诺的专辑《漫花志》，也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客语治愈作品。在客语里，后生人指的就是年轻人，后生晚辈。

0: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合作金曲《慵懒复古》，来自黄轩和范晓萱合作的《独上 C 楼》，发行于2019年。黄轩擅长爵士复古灵魂乐，《独上 C 楼》融合了吉普赛爵士和复古流行风格，不管是编曲、作曲还是演唱，都有着极高的个人特色。
1: Here we go, everybody!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

0: 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那些被浪费的时光、错过的选择、搁浅的梦想，像一根刺扎在本可以的缝隙里。别怕，荒废不是终点，而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起点。时间流走不可惜，可惜的是你从此不敢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后来干脆在外头租了房子，宿舍里只有四周才回来睡几晚。他对找工作实习完全提不起劲儿，毕业时别人都在跑招聘会，他连简历都没写几份，同届还有个小乙，看着也散漫，上课不积极，但英语出奇的好，性格也爽快。大四那年帮不少同学翻译了毕业论文所需的资料，大家请他吃饭表示感谢。再有个小饼，四年里最大的爱好就是蹭别人的校园卡，吃饭洗澡都靠蹭，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隔壁宿舍还有个女生小丁，上课不算认真，喜欢一个人跑短途旅行，经常不在学校，脾气还挺急，动不动就在宿舍里跟别人吵得面红耳赤，人缘一般。毕业那阵子，小丁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干脆去了国外一个度假村做事。小丙回老家进了一家企业，小乙一毕业就去了英国，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苦学英语是为了这个。而小甲依然没有工作，五年后再看，小丁因为在度假村勤快肯干，被派到海外分部工作。小丙在老家企业按部就班，结婚生了孩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小乙从英国回来，跟人合伙开了家培训机构，自己当上了小老板。小甲呢，还是没有工作。又过了三年，小丁已经成了度假村欧洲某个分部的负责人，小丙慢慢熬成了企业中层，下班陪儿子。小乙的培训机构越做越顺，继续当他的小老板，而小甲依然没有工作。听到这些故事，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期待一个戏剧性的转折，要么这个人彻底的沉沦，要么他突然逆袭。人总是偏爱极端的故事，因为极端才有话题性，可现实生活从来不给这种剧本面子。接触过足够多的人就会发现，这些大学时代的所谓荒废和上进，其实说明不了什么。很多当初看似走偏了的人，进了社会之后，该吃苦吃苦，该调整调整，最后照样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中央气象台监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上午8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7级风圈，半径260至36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我市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未来10天，6号开始到8号，随着副高减弱和台风逼近，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9号起受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也将从此前的35摄氏度左右降至30摄氏度左右，持续多日的高。

温天气将得到有效缓解。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至9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三集。王玉兰回到家里，于仲军和赵达生还没离开餐桌。
1: 我们这边，
2: 你俩就吵，
1: 来来，他吵了，完
2: 了。行了行了。
3: 玉兰，那个东西都放了，别弄了。明天我再收拾啊。
2: 行。
3: 你回去睡。
2: 我先说啊，谁都不许喝死啊。
4: 不能
2: 喝。
3: 哎呀，就这点儿能喝什么成？
2: 行。
4: 那我先。
2: 好。
1: 就这点了吗？

0: 您是不是也听说了？
1: 你听谁说的？他进不进去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他被人举报受贿，省监委在他办公室查到了现金，目前正在接受调查。这个周强可是赵达生一手提拔的，如果他要是真的犯了事儿，你说他这个赵达生是不是也应该承担相应领导责任呢？
1: 哎呀，思源呐，好好的做你的生意，我不跟你说了吗？有重要的事儿啊，你来找我。我告诉你啊，好好的，韬光养晦，怎么从一长不大呢？把手拿出来，跟个二流子似的，哪像那么大个集团的老总？给我拜年来了。
2: 对啊。
1: 行了，我这省委副书记啊，给你拜年吧。
2: 这我出现到家里面了。
1: 听着，进到这省委大楼里头，你晃晃荡荡的走，啊，出去像个人样。
2: 我知道，今天早点下班啊。
1: 哎呦，你还管我呢？我听党的，还听你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三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宋天义开始询问李娜：“
1: 李娜，请你把这套别墅的来源情况说明一下。”“
2: 这是崔明贵硬要以我的名义登记这套房子的，他许诺我可以随便来住，原来是想让我做替罪羊啊！”“
3: 我问你，保险柜的密码你知道吗？”“
2: 知道，知道，是我生日的年月和崔明贵生日的日期相合而成。”
0: 赵达生和欧阳春汇总案件的进展。“
4: 哎，已经三天了，这个崔明贵还是不开口，从他和他的情妇的别墅里面也没有搜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5: 我总感觉这个崔明贵还隐藏了什么更大的秘密。”“
3: 但是我看这个李娜好像真不知道崔明贵的其他信息啊。”“
6: 我们一问多了吧，他就哭哭啼啼的，好像我们冤枉他似的。”“
7: 嗯，他和李娜的银行账户有什么疑点吗？”“
5: 啊，上午我们已经和夏辉去过国有的四大银行及其他的三家银行调查过，他们的收入情况和支出情况都很正常，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7: 我听说有一个 iPad 是吗？”“
5: 对。”“
7: 技术室的人查了没有？”“
6: 啊，已经查过了，小刘说就是一些普通的上网记录，没有其他的特别文件啊。”“喂，好，知道了，我们马上就问。刚才小刘打电话说他们发现了一个拼音为李娜的云盘，但是需要密码才能打开。天意，上次咱们查的那个保险柜的密码是多少？”
1: “83125，赶快让小刘试一下。”“
6: 好，
8: 83125。
6: 哎，小刘，密码是
8: 83125。
6: 好，你赶紧试一下。”“好的，好的。”“怎么样？打开了？啊，太好了！好，我马上过来拿。我过去拿一下。”看看吧，白高兴一场，这云盘上什么都没有，只记录了一些买黄豆跟红豆的数量信息，还有姓名，买方姓名。
9: 书记，
6: 感情他们喜欢喝豆浆啊，买个红豆黄豆也得记下来，真是无聊。您看看，那上面写着呢，3000两红豆换10两黄豆，还有卖主的姓名。你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4: 哎，天意，问问李娜，看什么意思。
5: 好，我现在就去。
7: 不用问了，再去一趟镜湖湾别墅。
0: 赵达生和欧阳春亲自带队，再次搜查了崔明贵送给李娜的镜湖湾别墅。
10: 书记，整栋别墅上上下下我们又搜了一遍，没有新的发现。

0: 所有地方都看了？
1: 对的，都看过了。
0: 户外呢？
2: 户外。
3: 窗外，院子里不大不小的游泳池引起了赵达生的注意。
0: 不要光盯着别墅嘛。走到外边看看去。
1: 好。
4: 书记，这贪婪的东西还能藏外边？
0: 怎么没可能？
3: 赵达生走到泳池边，隐约见到泳池底部有些异常。
0: 把泳池的水放干。
1: 好，去找。
3: 没过多久，泳池的水排放干净。赵达生走到游泳池里，用脚使劲儿地踩了踩地砖。
0: 天野，
5: 哎，
0: 你组织人把这里的地砖全部撬开。
1: 好的。
3: 随着地砖一块块被敲开，一个个被一公斤金砖铺满的大方格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黄灿灿，耀人眼球。

0: 赵达生在泳池边给大家讲了个故事。
1: 明代有一个作家叫李少文，啊，他写了一本书叫《皇明世说新语》八卷，这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明代的弘治年间，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太监，叫李广。他依仗权势，广收财物，每收一笔还必须得记录下来。我想那个时候恐怕也会有纪检部门呐，啊，他要怕被查呀，就把金子记成了黄米，银子记成白米。看来这个崔局长异曲同工了。嗯，崔明贵，我觉得他也看了不少的书，看书挺好啊，啊，要提倡。但是，如果把书看歪了，那就把自己害了。
2: 那红动是什么意思呢？
1: 动动脑子，举一反三嘛。
3: 人民币。
1: 不笨啊！接下来啊，你做好清点工作，然后整理出一份材料来，上交到省调查组。
0: 不久，崔明贵被检察院提起公诉。

0: 下。
1: 同志们，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东江市
2: 纪委监委
1: 赵大生书记啊。
3: 各位领导好。
1: 赵书记带来了杨浦港爆炸事件的重要证据啊，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吧。啊，如果证据没有问题，那我们的调查报告就要做相应的调整。
4: 赵书记，
3: 哎，
4: 请你介绍情况吧。
3: 啊，先请大家看一段影像资料。
5: 大家请看画面。
0: 于仲军的手机又响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电话。
6: 于书记，我是卖死
7: 又怎么了？你们叔侄俩真的是要把我逼疯吗？
6: 麻烦你给我想想办法呀！我这已经……
7: 我能有什么办法？
0: 于仲军愤怒地挂掉了电话。傍晚，赵达生出来扔垃圾，许莹跟了出来。
8: 走，陪我溜溜弯去。
3: 什么遛弯啊？一堆事儿。
8: 吃完饭陪我溜弯去。
3: 好冷的天，你说你溜什么弯儿啊？
8: 溜溜就
9: 你好，小许。
8: 哎，大姨你好。
3: 小区里熟人不少啊。
8: 那当然，咱都住了多少年了，今天难得，我也得让人知道我是个有老公的人，是真的有啊。
3: 什么话呀？你这不骂人呢吗？
8: 那你自己说说，去年一年你陪我遛过几次吧？
3: 啊，那倒是对，能数得出来，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8: 自己知道就好。哎，对了，下礼拜我们学校校庆，你也来看看呗，看看我们那个得奖领导表演吧。
3: 你们校庆我去干嘛？
8: 作为家属，又不是作为领导，个人身份。啊，不需要你迎来送往，也不需要你坐第一排，甚至不需要你跟领导打招呼，怎么样？
3: 那有这些条件就可以考虑。
0: 东江师范大学百年校庆，赵达生、麦思源等领导和名人都在剧场的前排就座，于仲军到场并致辞。
7: 百年庆典，一百年才能碰到一次，不容易啊。东江师范学院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已经创造了很多辉煌，它也将成为一个新的历史的起点。我相信东江师范学院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院党委的辛勤带领下，在学院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再创百年辉煌。
0: 在随后的文艺演出中，于仲军的目光被舞台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妩媚的身影吸引住了。这一切都被麦思源看在了眼里。演出结束后，于仲军等市领导上台和演出人员亲切握手。
7: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0: 其中就包括那一位让于仲军目不转睛的女教师林妙雪。这一天，赵达生下班回到家里，许莹正在厨房做饭，女儿赵小燕拿着一张聘书，高高兴兴地迎了过来。
10: 我回来了。
11: 哟，今儿那么早啊？
10: 哎呦，聘书啊！哦，这么说你是真准备到小军公司去干总经理了？
11: 对呀、
10: 啊。哦，
11: 我就想到企业里干，以后当个女企业家。
10: 嗯，我支持你啊，当什么都好啊。哈哈，但是干哪一行啊，它都有哪一行的艰辛，对吧？我建议你不管干什么，都要先从基层开始做起。啊。
11: 妈，看看，
12: 早跟你说过，干企业压力大，你早晚会后悔。
10: 孩子大喽，想要是什么呀，拦也拦不住。等你撞了南墙，你就知道了。那会儿再回来也不迟啊。
11: 啥意思？什么叫撞南墙啊？怎么了？你盼着我摔跟头啊？
10: 不是我盼着你摔跟头，小燕儿，你摔跟头那是早晚的事儿。
11: 妈，你看我爸呀，他咒我。

0: 就是同意了。
1: 没办法，人都接了聘书了，你不同意能行吗？孩子大了，只能由着他们去了。
2: 就是，我也不是小朋友，该让我做回主了。
1: 小燕啊，你现在能择业自主，我觉得是好事儿，爸爸妈妈得感谢你，对吧？我们就少操心了嘛。但是你跟小军开的这个公司，它是有条件限制的，具体条件限制是什么呢？你慢慢就知道了。
2: 什么呀？说那么吓人啊？你说清楚呗。
1: 你说你接受聘书的时候，你问过我吗？
3: 没有。所以爸爸呀，现在也保留爸爸的意见。啊，你自己慢慢就知道。
2: 哎，爸，妈，明天天津苹果公司办一个成立仪式，你都得来啊。
4: 哎，我可不一定啊。
2: 要来，于叔叔都来的。
1: 啊，你说钟军他确定去了？
0: 定了。
5: 哦。哎，小燕啊，时间差不多了，你赶紧接楚楚去啊，他该放学了。
6: 好。晚上，赵小燕和同父异母的哥哥赵小军互发短信。赵小军让他再探探赵达生的口风。赵小燕告诉哥哥，父亲没有表态，并且说你应该懂。赵小军表示疑惑，我懂什么？赵小燕只好表示，我也不知道。第二天中午，赵达生在食堂吃过午饭，于仲军的电话到了。
3: 喂，仲军啊，啊，你说。哦，是，我觉着我们俩都不应该去，对吧？
7: 不合适。
3: 哎，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6: 晚上，赵达生和许莹在客厅里看电视新闻。
8: 各位观众晚上好，现在播报东江经济新闻。本台消息，今天本市第一家资产评估公司天星资产评估公司正式开业，董事长赵小军、总经理赵小燕出席了开业典礼并致欢迎词。天星资产评估公司的成立填补了东江市资产评估行业的空白。
9: 今天是天星评估公司开业的好日子，下面有请赵小燕总经理发言。
10: 感谢大家的到来，我相信天星公司在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6: 赵达生拿起遥控器关掉了电视。
5: 哎，你干嘛关了呀？啊，
1: 你看着呢。
5: 啊，
1: 我当你在看书呢。
5: 我听着新闻呢。
1: 哦，都听见了啊？
5: 听见了，小军和小燕儿成立公司嘛。
1: 对啊，你说他们俩成立个公司，全市的领导大大小小的去了这么多。
5: 哎，那还不是看在你跟钟军的面上。
1: 所以你说这事儿正常吗？
5: 现在社会不都那样吗？就你觉得不正常，人家也就是出个面捧个场，也没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在我看啊，没什么不行的。
1: 你说他们还要怎么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昭告全市人民，啊，我的父亲是于仲军，我的父亲是赵达生。你说这样对别人公平吗？钟军还说是什么他们没有在东江开展业务，我是表示怀疑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听完了这首非常经典的九十年代的经典对唱，张国荣、陈淑桦的《当真就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小哥齐秦的这首《别在窗前等我》，齐秦创作并演唱，收录在1988年的专辑《流浪思乡》当中。齐秦常年游走各地，歌曲带着漂泊者的心事，远方有人守候，可漂泊的前路未定，不忍心让期待一次次落空，沙哑细腻的唱腔把游子的纠结和愧疚娓娓道来。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

好，我们听完了南方二重唱的《戏说往事》，我觉得他们演唱的这个版本也是我听过所有的《戏说往事》的版本当中，我个人觉得最喜欢、最契合的一个版本，推荐给你。而接下来啊，也是来自于南方人重唱的翻唱作品，叫做张三的歌，最早李寿全演唱啊，后来齐秦唱了。那么南方人重唱后续带来了自己的翻唱作品，歌里的张三说的不是那个张三，而是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他们都背负着生活的压力，向往远方，期待摆脱眼前的困顿，去往阳光灿烂的地方。轻快的旋律之下，藏着普通人不灭的期盼。和声的改编让这首励志的老歌拥有了不一样的温暖的质感。我们来听南方二重唱张三的歌。

时间来到了千禧年后，2000年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热播，《等你爱我》这首歌随着剧集的传播，大街小巷。歌曲的原唱叫陈明，小柯作为词曲创作者，之后演绎了属于自己的版本。高亢热烈的旋律写进了年轻时奋不顾身的期盼，多年之后再听，一下子就能拉回到。小柯应该是制作人里面最喜欢唱歌的，不但自己帮别人创作歌曲、制作专辑，自己也经常，来把他自己写的这些歌重新唱一遍，然后发专辑。告别了青涩的爱恋，我们要转向成年人的生活独白。这首歌也是小柯的代表作品，叫做《你说我容易吗》。褪去了年少的爱恋，直面生活的重担。人呐，到了一定的年纪，肩上扛起了很多的责任。疲惫的时候，委屈的时候，真的只能放在心底。而小柯质朴直白的歌词，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唱出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声。

生活总有两难时刻，迷茫无措，不知道前路如何选择。这首歌叫做《我该怎么办》，延续了小柯一贯的叙事风格，没有标准答案，只是把普通人纠结彷徨的心境如实地唱出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曾在十字路口反复地追问自己，究竟该往哪里走呢？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同聆听了蔡琴、陈淑桦、南方二重唱、齐秦、小柯的一系列经典曲目，希望这些老歌可以陪伴你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中央气象台监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上午8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7级风圈，半径260至36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我市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未来10天，6号开始到8号，随着副高减弱和台风逼近，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9号起受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也将从此前的35摄氏度左右降至30摄氏度左右，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将得到有效缓解。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至9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点火！
8: 点火！
7: 点火！
9: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11: 制点火！火！火呀！
9: 过来，快去保护丞相！
1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9: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0: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

0: 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6: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7: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8: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7: 每天下午听拜托的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9: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0: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1: 回来了。
12: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3: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5，拜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真香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钟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如果说一不小心遇到了堵车的这个情况，也希望各位如果真的堵车在路上，咱堵车不堵心哈。下班路上呢，除了听听我们唠唠嗑，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听听音乐。有一些人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下班的时候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他是不允许车里有任何的声音出现的，既不听电台也不听音乐。我就问他，我说下班的时候那你干嘛呢？他说想事情，就是想我今天跟同事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摩擦，什么样的矛盾，然后在心里骂几遍这个同事。
1: 这样的人我他的时候我是不敢做的。
0: 对，还有一些人可能下班路上的时候呢，也确实会想一想自己啊，就是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后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想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在节目当中剖析过自己很多很多遍，我现在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一个比踏实的人更自由的人，我是一个比爱玩的人又更克制的人，我是两者的结合体，我就是夹在汉堡中清爽的番茄的那种存在。
1: 我跟你说啊，你就是番茄，我跟你不一样啊，你番茄还有点酸，我是生菜。真的就是我没有你那么文艺啊，我感觉啊。

0: 目标是成为夹在汉堡里的就酸黄瓜。
1: 怎么说？
0: 当你想避开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到你嘴里了。你受着吧你。
1: 就是恶心死别人是吧？你存在的目的就是给别人吃到恶心的感觉、哎、是吧？
0: 酸黄瓜很有营养的，你不知道吗？
1: 是利于做别人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啊你！我每次点汉堡，某一家知名的汉堡有酸黄瓜的那家汉堡，我都会备注，请不要给我放酸黄瓜。
0: 哎、你不会品尝，你不会欣赏啊！但是我目前没有能达到这个成就、嗯、啊！我目前被确诊的是面包型人格。
1: 面包型人格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
0: 就是、容易膨胀啊，十分松软，任人拿捏，而且呢不抗压，一压就扁。
1: 你别说，跟你还蛮像。嗯，如果说你的目标是成为汉堡里的酸黄瓜，目前是面包型人格，那我的目标就是成为各位手机里的豆包。怎么说呢，我要拥有豆包型人格，就是什么事儿我都糊弄，被发现了之后我就嬉皮笑脸道歉。
0: 关键时刻呢，就是关键时候有时候还会胡说八道。
1: 你没发现豆包真的，我最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发现豆包会跟我胡说八道。
0: 是，
1: 比如说我需要他给我提供一个电视剧里的某个情节，我说某个电视、有哪部电视剧里面有什么，比如说追尾的情节，请给我提供一下，他就会给你告诉你一个你知道的电视剧某一集有追尾的情节，当你真正找的那部电视剧点进去之后发现并没有。
0: 嗯，是的，所以呢主打就怎么讲呢，感觉有点不靠谱啊有时候啊。那既然这个不靠谱，我觉得你既然遇到这么多次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可以选择使用 DeepSeek 呢？
1: 相比 DeepSeek， 我决定我还是使用豆包吧，因为 DeepSeek 太严厉了，我工作想摸鱼的时候我都不敢找他问，因为我找他问他就会让我列出最重要的三件事儿。

0: 别电水壶全部都带走了。视频当中的酒店工作人员讲述说，牙膏牙刷可以带走，一次性拖鞋可以带走，纸巾也可以带走，但是呢把浴巾烧水壶都带走实在有点想不明白。目前的原视频已经被删除。据了解，这个酒店位于宿州萧县的赵庄镇，有记者联系了赵庄的派出所，工作人员说没有接到相关的报警。7月31号，该酒店工作人员曾回应网友说，住宿的是一名50多岁的女子，是外地过来走亲戚的，亲戚给她登记的信息，因为东西不值钱，所以呢没有报警。目前呢也已经给她亲戚打过电话，亲戚说会过来，该多少钱就赔多少钱。而记者了解到，这家酒店标准间的门市价是80元左右。
1: 我看了一下，可能就差把电视和床带走了。
0: 是，我觉得酒店完全可以给她打电话嘛，说她被子忘带了，让回来取嘛。过分了啊！
1: 是，入住酒店呢，一次性用品啊，我觉得带走也没什么啊。
0: 是
1: 这个，但是带走人家水壶和浴巾，我觉得是有点好像太过了一点了啊。
0: 对，
1: 这些东西它并不是免费的啊。
0: 是，
1: 而说到这个免费的话题呢，根据多方消息，广州华南快速路17收费期啊，至2026年8月7号，这也就意味着8月8号，也就是本周六开始，这段快速路将免费通行了。对于往返于这个广州番禺与天河之间的上班族，最高可以月省近500元的通勤费。此前呢，华南快速路17呢，因为收费贵哈、曾经在社交媒体呢引发过广泛的关注，被车主们调侃是广州最贵上班路，平均1公里要收1块钱。有车主表示呢，宁愿走那条比较堵的高速路，都不愿意多花钱来走华快17这条路哈。据了解呢，华南快速干线呢为广州南北大动脉，起于番禺大桥，止于天河岑村立交，全长呢是15.6公里。
0: 虽然说我暂时开不上这条路，但是呢，还是为广州的朋友们开心哈，至少这个通勤的成本咱下降了。
1: 是的，1块钱1公里啊，真的，我也是会选择早起出发走别的路了啊。毕竟时间和金钱作为价格敏感人士啊，目前本人选择浪费时间吧，节省点金钱吧。
0: 毕竟你的时间不值钱，是吧？
1: 你别瞎讲啊！
0: 钱这东西呢，该省也确实该省一省哈。比如说最近呢，有想买包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省一省。我们今天呢，给各位带来了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一提到这个轻奢大牌，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哈，他们家的包这个辨识度真的非常高，国内什么高端的商场啊、奥莱的专柜啊，到处都能够看到，很多时尚的博主都是人手一只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他们家的包材质非常好，软韧挺阔，上手之后很有质感，关键呢还耐用抗造，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
1: 是的，关键是很能装。
0: 是，你是一句话两个意思啊。
1: 我就一个意思啊，很能装东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网上很火的热门经典款啊，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这个流浪包啊，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那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啊。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啊，出差旅行啊，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住，而且呢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我觉得总有一款是各位能够适合喜欢的哈。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包从来不只是装东西的工具了，而是穿搭的一个必备的单品啊，穿搭灵魂，气场的点睛之笔。日常通勤给自己选一个经典老花托特包或者水桶包，搭衬衫啊、西装啊，会显得很干练得体，职场气场直接拉满了。约会逛街的时候呢，你选择麻将包、波士顿包，就是氛围感的点睛单品，搭配碎花裙啊、针织衫啊，简单上身，随手一拍就是啊这个精致的日常。那出差旅行的时候呢，老花托特包非常的稳妥，大容量，一包搞定随身物品，耐磨又耐看，走到哪里呢都非常的随性洒脱。
0: 是 Coach 家的包，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价格相对还是有点高的。官网或者专柜的价格呢，至少1-2000。今天呢赶上咱们商城的七夕大促，我们只要599元起，有一些款式价格还不到专柜的1/3哈，我们精选了9款，

0: 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中央气象台监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上午8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七级风圈半径260至36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我市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未来10天，6号开始到8号，随着副高减弱和台风逼近，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9号起受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也将从此前的35摄氏度左右降至30摄氏度左右，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将得到有效缓解。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至9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情相连接，就像是你青春岁月当中的一片书签，无论是甜蜜的还是忧伤的，无论是已经失去的还是曾经拥有的，都会有着一首老情歌来作为见证。当这些歌声再次响起，我们的心里会开出那朵最美丽的花。
1: 当时光飞逝，
0: 今天我们一起听听你我记忆当中的老情歌。

或许不曾料到，这首自己玩票性质推出的歌，在将来会成为他本人音乐领域的一个代号。毫无疑问，深情的男人是最让人动心的，尤其是执着又深情的男人，自然更加让人难以抗拒。而在这首歌当中，梁朝伟就是这样的男人，对爱全情投入，温柔又执着。当沧海都已成桑田，有人说对爱情只能投入七分，要为自己保留三分，因为如果当你全部投入的时候，你会期待过多，你会患得患失，而也许这一切就是你烦恼的开始。

0: 张爱玲说，孤单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你爱上一个人的那一刻开始的。的确，沉溺在爱情中的人往往并没有意识到，那种朝思暮想的无奈或许正是自己孤单的开始。为你朝思暮想，来自于那英。这首歌当中的那英啊，把之前黄土高原一样的嗓音收敛了起来，把爱情当中那种想要放弃却又欲罢不能的复杂心情刻画得相当细腻。1993年加盟了中国台湾福茂唱片之后，福茂给那英规划了一条小女人的路线，只是当年这个东北大妞在中国台湾似乎有些水土不服，这首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而在多年之后，在她功成名就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细细听一听，也是一首很不错的作品。
1: 岁月流声，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中央气象台监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上午8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七级风圈半径260至36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我市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未来10天，6号开始到8号，随着副高减弱和台风逼近，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9号起受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也将从此前的35摄氏度左右降至30摄氏度左右，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将得到有效缓解。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至9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第一种热门自驾车型呢，就是城市 SUV， 也是大多数家庭的首选。 SUV 的优点呢很明显，底盘高，通过性比轿车好，烂路非铺装路面呢也能够应付，空间大，后备箱能够装下足够多的行李和装备，坐姿高，视野好，长途开车呢不容易累。现在的城市 SUV

0: 所有权证，凯西给他带来了好消息。进来，董事长，金伯利钻石那边的款打过来了，
1: 这么快？对，已经到账了。尽快通知财务部，保障生产还有员工的工资分发，千万不能做其他用处。
0: 好，我这就去。
1: 哦哦，待会儿。
0: 还有事？
1: 这个，房产证。
0: 还有这个，去做抵押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你妈妈留给你的那套别墅吧？
1: 确切的说，这套别墅是林总的，大家都是为了东城在奔走，这套房子留着也真的是没有什么用。尽快去做抵押吧。如果说价格不够的话，就找中介尽快出手。
0: 董事长，
1: 没关系的，赶紧去吧。
0: 好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85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
1: 史无前例，它的扩张速度是国内很，
2: 但是这不是东城。东城的起心动念，就决定了它不是一家以财富增长为目的的企业。它是想要让最广大、最普通的人也可以感受到珠宝带给他们的美好还有幸福，这才是东城一直坚持的信念。道不同，不相为谋。
3: 我建议再考虑考虑，我相信你会改变想法的。
4: 顾欣妍起身背起包，头也不回地走了。陆西里在顾欣妍这儿碰了钉子，他立刻给班雅琪打了电话。
3: 喂，我跟顾欣妍谈崩了。
5: 啊？那现在怎么办啊？
3: 东城又不是他一个人的，你帮我约见东城的其他股东，我要逐个击破。
6: 好，那我知道了。
4: 顾欣妍回到公司，立刻来见林毅。
2: 真没想到这个 Lucy Lee 竟然会下线到这种程度。
7: 你记住了，上帝要想让你亡，必然让你先疯狂。
2: 那现在怎么办？我们拒绝了他的提案，他一定会从其他股东身上下手了。
7: 这完全符合 Lucy Lee 的个性。挖完了中层总监，现在开始挖股东了，让他去折腾吧，看他有多大本事。啊，你看看这个，
2: 今年 JDA Awards 论坛的资料。
7: 嗯，
2: 我早就想参加一次这样的论坛了，可是现在东城又是这个样子，更加没有办法到国外去参加了。
7: 你翻到最后一页看看。
2: 今年在上海举行。
7: 对，今年的主赞助商把地点选择在了上海。
5: 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7: 是啊，我们在考虑公司如何生存的同时，也不能忘了谋求发展。
2: 没错。
7: 啊，
2: 嗯，
7: 好好消化消化这个，准备准备。
2: 我知道了。
4: 陆西里行动迅速，很快和班雅琪约请了东城的邱世学董事。
5: 邱董，请喝茶。
8: 啊，谢谢。
5: 邱董，您也算是东城的二代元老了。我进东城的时候，您就已经是股东了。
8: 那时候啊，你和丛飞他们进东城的时候啊，还是风华正茂的小青年呢。
5: 是啊，一晃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3: 邱董不仅仅是在东城，在整个珠宝界都是德高望重。
8: 哪里哪里。
5: 邱董，虽然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璀璨，可是我还是惦念着东城，惦念着东城的老同事呢。嗯，我们璀璨要收购东城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吧？
8: 知道。东城啊，给我们开过会，问过我们的意见。
3: 您什么意见？
8: 我弃权了，人老了，怕事了。李作然的事情没有牵连到我已经是万幸了，我怎么敢再在东城兴风作浪呢？
3: 如果我们璀璨希望您能表明态度呢？只要您能答应这件事情，条件随您开。
8: 璀璨这儿还是弃权吧。
3: 为什么要弃权呢？如果璀璨收购了东城，您手中的股份马上就可以变现，拿着现金颐养天年不好吗？
8: 这件事情李作然早就提过，他提过了好几次，也折腾了好几次，可是最终结果呢，他把自己给折腾进去。露西啊，这件事情你提晚了。想当初李卓然当权的时候，你啊就不应该跟他对着干。如果那个时候你告诉他想购买东城的话，他一定会敲锣打鼓的欢迎你，答应你。真的，
4: 回到璀璨珠宝，露西里还余怒未消。
3: 这个秋董办事情没有头脑，金山又没有头脑，就会装疯卖傻。要不是当年你就让拉他一把，现在不知道在干什么呢。
5: 你想啊，他一把年纪了，谁成想老了还沾了这个事情啊。他现在啊，恨不得事事都往后躲呢。
0: 我觉得呀，不如先把他放到一边，等其他人的工作做完了再给点好处，他肯定就范。
3: 要加快速度了，
9: 趁着杨总还有梅总他们现在还在收购的劲头上，
3: 万一热情减了可就不好推进了。
0: 好，我明天帮你约其他人。
4: 顾欣妍拿着接爹珠宝论坛的宣传画册走进了自己的工作室。
0: 有一个消息我要跟大家说一声，刚刚从林总那里得知的消息，JDA Awards 论坛将在上海举行。
5: 上海啊，
10: 上海啊，
5: 上海！
0: 我跟大家一样，都是 JDA Awards 论坛的死忠粉，所以这次论坛会在上海举行。
3: 现在是公司收购东城的关键时刻，盯仔细点。
11: 不说是拼凑出来的山寨货，再这么下去，我看直接抄袭也不远了。
7: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Lucy 里在拿这两轮投资的时候。肯定跟人家签了业绩对赌协议，没有一定的销售量和业绩，他自己得赔钱。
11: 可能是这样吧。
7: 明白。不行，回来吧。
11: 上次顾欣也跟我说过了，我好好考虑考虑。
7: 好，我等你答复啊。
10: 好嘞。
7: 吃。
4: 夜深了，顾欣妍又来到医院，见林毅正在病房里看护着林哲。
2: 这么晚还没走啊？
7: 我觉得每天跟林哲待一会儿，我这心里边踏实。
2: 真是难以想象，他这么一个乐观的人，竟然会喜欢这么悲伤的音乐。
7: 这孩子其实内心非常脆弱。记得小时候，他哭着闹着让我给他买火腿吃，我没有钱啊，就带着他去偷食堂的火腿，结果被食堂那大黄狗追得我们哥俩跑了好几条街。
2: 怪不得你今天给他买了一整根火腿。
7: 林哲要是这次醒过来，他想吃什么我给他买什么，想去哪儿玩我都陪着他。
4: 顾欣妍看了一眼躺在病床上的林哲，忽然笑了。
2: 那我们就应该多聊聊美食啊，像林哲这么喜欢吃，我们就应该多聊火腿，说不定他一着急马上就起来了呢。
4: 顾欣妍说完就捧着林毅买回来的火腿坐到了病床上。
0: 林哲，你猜猜你哥今天给你带了什么？给你带了火腿，你最喜欢吃的火腿。你要是不起来的话，我们就通通把它吃完了。啊，
7: 我闻不见，
0: 起来吗？
7: 带着氧气吗？
0: 没事，把它撕了。
4: 此时，露西里在邱世学那里碰了个软钉子，又把目标转向了孟潇潇。
1: 李总真是够勤勉的，这么一大早就约着我出来喝咖啡。
3: 你看看这份合同，值不值得我们喝这杯咖啡？

1: 李总真是好大的手笔啊！既然肯出这个价钱，
2: 不是我大手笔，是我背后的金主大手笔。等我们璀璨收购了东城以后，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现在能够给你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是因为你值得20%的股份呀，变现以后。 你将是多么大的一笔数额！那个时候，你不仅可以实现财务自由，甚至于可以实现人生的自由。那时候还在东城打什么？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从春熙路走到太古里，在成都最2016年，加加大第一次创业失败，很新的招牌被大锤狠狠砸下，进了按部就班的写字楼生活。于是一拍即合，一起回到成都，开了一家果蔬之店，开始彻彻底底地为自己打工。从店铺名称到店牌设计制作，加加大都亲自操办。一位亲戚愿意帮他解决一部分房租问题，于是他将选址从老旧小区换到了租金高昂的商圈，心中勾画的小店蓝图也愈发清晰。他将全部的资金和心血投入到店面上，然而开业第一个月，人流量却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之后一连几个月，他经常因为客人不多而一个人坐在店里发呆。最初的新鲜感过后，日复一日的榨果汁、贴标签、收款、付款，似乎重新把加加大打回过去那个麻木的自己。小店一亏再亏，当初为了生意兴旺而咬牙盘下的高租金店面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加加大亲手摘下了自己设计的招牌，他亲手创造的小店里还有很多自己的心血和设计，可是这些痕迹都随着招牌被砸下的一声巨响而消失殆尽了。他想起自己住过的每个小区门口似乎都有一家开垮的生鲜店，开业促销时人头涌动有多热闹，倒闭前稀疏的货架就有多凄凉。这种感同身受让他冒出了收集倒闭小店招牌并办一个展览的念头，给他们一个有仪式感的纪念。起初的收集并不顺利，加加大很快意识到，不同于店铺开业的锣鼓喧天奔走相告，一家小店的倒闭往往无声无息，忽然就在某一天关门大吉，甚至不会提前告知，就连同招牌一起消失在这一座城市。总不能每天在小店门口守着，等着这家店倒闭吧，加加大苦笑。想了很多个办法都碰壁之后，加加大找到了自己以前订做广告灯箱的老板，一问才知道，他们也会在安装新招牌时帮忙卸下旧招牌。于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跟着安装工走遍大街小巷，在一家家倒闭小店的遗迹前目送着那些宋体或楷体的招牌被卸下，最后被三轮车带出这一条街巷，淡出人们视野。那段时间加加大的家里堆满了装字的纸箱，后来有的招牌出乎意料的大，他又专门租了个仓库，折腾了将近3年，加加大一度放下用以糊口的另一份设计师工作，最终才收集到了50家小店的招牌。没有什么比找一家倒闭店铺来办这一场葬礼更合适的了。最后他在远离市区的萧条商区里找到一个没水没电尘土飞扬的空铺，风光大办了一场小店追悼会。

加加大收集到的这一些小店招牌里，出现最多的字是生活两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店就是自己的大半辈子生计。邓杰鲁菜、永军副食店、杨记麻辣烫，这些小店往往是和一户家庭的命运轨迹紧紧绑定，而每一块招牌被摘下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普通人梦想的破碎，一个家庭命运的转折和改写。从沪漂到创业失败，同样坎坷的经历让加加大在面对每一家倒闭小店老板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的心情。然而，并非每一位失败的创业者都能坦然地说出各中的辛酸。很多次加加大试图问问这家小店倒闭的原因，但店主只是在一旁抽着烟，缄口

0: 不言。
1: 和一众沉默的店主相比，前网红小龙虾餐馆的老板陈爽显得格外有表达欲。他在朋友圈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长篇的创业回忆录，由此加加大拼出了他跌宕起伏的开店史。加加大把陈爽的朋友圈汇编成了一本失败学读物爽文，对此陈爽非但不介意，还很是得意。在35岁那年，陈爽被一家事业单位裁了，妻子又在这时怀孕，家庭的重担和一手好厨艺让他选择开启了餐馆。开店没多久，他就得到了媒体的关注，被作为中年创业的励志典型加以报道。陈爽和他的店在网上一下子火了，很多人慕名来看望他，来不了的会点个外卖，在备注里给他写下鼓励的话。然而互联网的注意力总是短暂的，网红光环渐渐消散，家里妻子临产又需要照顾，他不得不关闭了这家红极一时的小店。餐馆倒闭了，但是陈爽的朋友圈日记却还是每日更新。有时候他会在给家人做饭时回忆起自己开餐馆的日子，因为曾经的体面工作，他其实并不喜欢当厨子，造化弄人，他的厨艺却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两次拯救了他。一次是他用厨艺拿下老丈人的肯定，才有了现在的家庭，另一次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让他有了创业的资本。也有时候他的朋友圈日记只是发泄心情的絮语，或是充满命运论的玄学创业经。加加大觉得这些日记就如同狂人日记一般，看似在发狂，甚至有一点点可笑，却书写着一位中年创业者的悲凉体悟和释然。相比网红店盛极一时后的落寞，一条街的按摩店、洗脚城纷纷倒闭，则更多的是悲凉。不止一家洗脚城老板告诉加加大，闭店是用工荒下的无奈之举。加加大遇到过一家勉强支撑的按摩店，夫妻俩原本打算闭店，但幸运的是招到了技工师傅，才得以继续开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这一片倒闭小店公墓里，每一块纪念碑上都有一句小店专属的墓志铭。那家店看上去很小，你走进去看只有四五个床位，但是最忙的时候需要十个技师一起轮番干，从早到晚根本忙不过来。而如今这个行业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就是熟练技师逐渐老龄化，而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开这家店的夫妻辗转过很多地方，以前在南京干，后来因为用工成本高，又听说成都按摩洗浴文化更普及，于是来这里开店。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想要赚钱也没那么容易。虽然目前生意其实还可以，但是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熟练技工只有那么几个，以后招不到人也只好闭店转行。听了各行各业的失败经，加加大逐渐对自己血本无归的创业经历释然了。和大企业大资本的翻云覆雨相比，小店是无比脆弱的，兴衰没落中也少有曲折的故事，更多的是映照出平淡却残酷的现实。生意就是生活，也就总有人还是要继续闯下去。在成都，一家洗脚城倒闭后，很快又会张罗起另一家红火的早餐铺，而它的主人也会带上行囊，在另一座城市的夜晚重新支起招牌，点亮灯箱，生生不息。诉说这些细碎的小店故事之外，加加大其实还有更大的野心，收集这些倒闭小店的招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另一面更了解这座城市。在偌大的城市里，数以万计的小店如同毛孔般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开一家小店为自己打工，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但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是残酷的，上涨的房租，不断变化的社会潮流，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都会影响一家小店的命运。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餐饮倒闭潮中，有49万家

家餐饮门店注销，实体门店整体阵亡近240万家。另有数据显示，2021年超过半数的茶饮转让店未能撑过一年。以惊人的速度新陈代谢，角逐出最适宜生存的产业形态，是城市发展的逻辑。2023年1月，北京三里屯981条街腾退改造的最后一夜，人们慕名而来，合影留念。酒吧老板们与自家酒吧的招牌纷纷做了庄重的告别。一家废旧老街的酒吧关门，对于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来说，或许并没什么轻重，但是老顾客们会记得，在这一条街的危房被推倒重建后，曾经的酒吧故事还会流传下去。正因为这个，在加加大对展览的最初设想中，不打算让氛围变得太过沉重，他将废弃招牌的顺序重新排列，变成一半戏谑一半玩味的句子：干生活好难，面香碗在。垃圾桶边看似随意堆放的招牌拼出一个个句子，像是大声反驳着宣告其终结的世界。有观众问起加加大当时开店用的设备，他才发现果汁机的厂商现在也已经倒闭了。就连这一次关于失败的创作本身，也带着黑色幽默的意味走向了失败。毕竟是倒闭主题，赔钱才算合情合理。尽管努力压缩了成本，但为了办展，加加大还是花完了他的积蓄，甚至花呗额度。而直到撤展，这些年的折腾都没能带给他多少经济上的收益。但也不是没有好的方面，至少这一次他亏得比上次开店的时候少多了。算起来，这是他第二次创业失败了。闭展后，大部分招牌还是被送往了废品站。加加大看着充当展厅的商铺再度变得空空荡荡，心里还是有点落寞。红红绿绿的绚丽灯牌背后，是城市里无数个普通人的创业梦想，而招牌被一锤锤敲下，使梦想坠落，留下一地鸡毛。但那又怎样呢？我和很多店主聊天，其实大家也没有唉声叹气。2023年的新年，加加大重回那些曾经一蹶不振的商业街，发现很多空置了3年的店铺好像一夜之间就有了新的主人。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而就在布展期间，一家原本要参展的倒闭面馆二次上岗，由此回魂转生，喜气洋洋地中途退出。搬运着沉重的灯箱招牌，加加大还在继续用这些小店的遗物进行着音乐海报的创作。听闻了远不止50家店铺的血泪时，加加大彻底明白了创业很难的现实。但体验过为自己干活的自由后，就再也无法回到写字楼过按部就班的生活了。如今他正准备开启自己的又一次创业尝试。总的来说，有一家自己的店，感觉还是不错的。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2023年线下经济复苏，伴随着人山人海式旅游和各类演出票难抢的，是年轻人扎堆各种低门槛、小成本地摊创业，三小时赚上千块的烤淀粉肠，进价5块在公园卖30的蝴蝶翅膀，一个鸡蛋能做8个蛋挞的私房烘焙，成功者手把手出教程，分享经验。比起卷生卷死的最难就业季，小生意仿佛才是脱下孔乙己长衫的最佳方式。但这一切对至今还没还上欠款的晴天来说，完全是可笑的幸存者偏差。3年前，他向家里借了10万，实现了做私房烘焙的少女心美梦，想过最坏的打算就是浪费1年时间不赚钱，完全没想到会亏钱，还是亏这么大一笔。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天，我的私房蛋糕店开业了。开工先发朋友圈，我用旧手机注册了一个店铺微信，发了几张曲奇、千层蛋糕、小甜点，倒也不指望有什么新客户，主要是提醒那些曾经留言说开店一定买爆的朋友，我真的开业了。和预想的差不多，点赞留言恭喜的，私聊问怎么回事的，此起彼伏加工作账号的，一时间热闹非凡，给我一种成功就在眼前的错觉。对，是错觉。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做生意，更准确地说，我就没想过自己要干什么。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老家的一家教培机构当教务老师，岗位听上去很端庄，实际就是高级打杂，从报名招生到排课都要管，有时候还要在老师和家长之间受夹板气。试用期工资一个月2500，没有五险一金，但没想到就是这么点钱也没按时发，一直到上到第三个月，公司才补发了工资。到账的那一刻，我果断选择了跑路。再次打开手机里的招聘软件，一切都是和三个月前区别不大。小程招聘会主动打电话的 HR 永远是问我愿不愿意做销售。毕业即失业，诅咒终于落在了我的头上。打电话给留在外地发展的发小诉苦，他半开玩笑地吐槽，这年头除非你发挥甜点师特长，自己开个店，否则在哪儿打工都一样。说者无意，但却一语点醒了我。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法英双语，作为资深的甜品爱好者，自然也学会了几道法式甜点，我早就发现其中的巨大利润。网上都说一个鸡蛋能做八个蛋挞，而据我自己的经验，外面十几元一颗的马卡龙，自己做原料成本不到5块， DIY 的蛋糕成本也就外面卖的1/3，再花几块钱买个漂亮的包装盒，大家都说我的手艺和店里不相上下。此时我对找工作已经心生恐惧，同专业的朋友能进新东方当老师，而我投出去的简历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毕业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没找到工作，只好回了老家。与其在市场上被人挑三拣四，我自己当老板做甜品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要创业就要有投资，软磨硬泡下，我妈投了10万，对我说创业可以，要是赔光还得找个班上。10万听起来不少，我当场立马一口答应，甚至夸下海口说根本用不到这么多。

18,000，这是我拉来投资后的第一笔大额支出，也是我交出去的学费。独立经营烘焙店，不讲究一定要科班出身，但也要拼手艺、拼创意，在顾客间树立口碑。我刷了几天经验帖，发现大家一致认可，生日蛋糕是毛利最高的单品，且家家户户都有需求。一盒55元的进口铁塔奶油，能做出3个6寸薄奶油层蛋糕，一个售价就100多。要是用20-30元的国产货，成本还能更低。但蛋糕圈也有鄙视链，普通慕斯水果蛋糕，门口面包店搞活动的时候，60块都能买到。我要是想出头，就得学手工技术更高、更有个性化设计的裱花蛋糕。精心挑选了几天，我看中了北京一位甜品师的韩式裱花私教课。根据韩式裱花具备翻糖可塑性的同时，采用黄油霜为原料，口感更佳。再加上甜点师强调，这是国内还没普及的新技术，有可能踩中下一个风口，也让我有越早学越好的紧迫感。我没多犹豫，站着学了整整3天。创业的第一大笔投资就是这时候花出去的。带着手艺，梦逐渐成型了。然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起初我想打造一个本地第一家法式甜点主题店，但咨询了价格，光设计装修费

我过去做教务老师舒服。几个月下来，在烘焙价格三分之二高毛利支撑下，我的蛋糕生意也就只够养活我而已，收回投资遥遥无期。有客户支招说，我的曲奇小蛋糕完全可以放在独立咖啡馆寄卖，让我可以试着谈谈。和北京相比，老家的咖啡馆数目简直是少得可怜，网上推荐的基本都是开业不久的新店。偶然刷到有家咖啡馆在做活动，不要门票，我就本着先看看的态度去了。举办活动的咖啡馆位于市郊，场地很大，装饰也很精致，每张桌子都配了鲜花。当天参加活动的大多是咖啡爱好者和新手咖啡师。我试着和店主说甜点寄卖的想法，没想到店主立刻同意了。店主说，咖啡店一直想搭配着卖甜品，看了我账号的图片，建议我干脆直接入伙，不用投钱，在店里做甜品，兼着管管日常销售就行。本来做了几个月没太大起色，我就有点着急，听到可以不用投钱就技术入股，立刻就心动了。回家后，咖啡店老板又给我发了不少关于运营情况的资料，我才知道咖啡和甜品一样都是毛利惊人，一杯售价20的咖啡成本也不过几块钱，加上我只需要出人技术入股，应该值得搏一搏。为了方便工作，我发了暂停接单的通知，带着一后备箱的工具搬进了市郊的出租屋。上岗第一天是个星期一，店里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平时老板不来，日常运营就由我和另外一位咖啡师负责，客人也不多，只有两三个，看起来和咖啡师很熟。一位客人看到我新出炉的曲奇，买了一袋带走，开门就有生意，让我顿时有了信心。只是信心没有持续太久，一周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咸，太咸了，大家只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原来店里的咖啡师也和我一样，大学毕业工作不顺，才半路出家学了咖啡。我和咖啡师都担着合伙人的名头，为了盘活店铺也想过一些活动，每个周末搞主题沙龙，人气有点起色，但总的来说也没怎么赚。到了年底，老板说请我们吃饭，先是感谢了一番我们费心，然后就说年后想把店铺转出去，问我们要不要接。我折腾了一年多，家里给的10万所剩无几，自然没法接受。咖啡师因为年纪的关系，家里压力更大，也不想再继续坚持，所以三人友好分手。几天后，收拾东西退租回市区的路上，我刚好看到朋友转发小学招代课老师的通知，本科毕业就行，不要教师资格证。复制好联系方式，直接把工具放回地下室，我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失落或不甘。现在我已经做了3年代课老师，教小学语文，老师的工作不算清闲，加上还要代课后辅导，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再做甜品，斥重金买的工具全堆在地下室吃灰，周围的同事领导没人知道我会做甜品，我也不想再提曾经创业的事，只希望好好代课，慢慢攒钱还给我妈。折腾创业的一年里，我有过很多次失望，但回想起来更像是新人懵懂入局之后交的学费。就像当下流行的小生意，门槛低意味着单价便宜，一操作代表着可复制性强。直到现在，我还能刷到类似一颗鸡蛋做8个蛋挞这样劝人入行的教程。而我只想说，私房烘焙行业的高毛利是真的，大多数新人入局赚不到钱也是真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有关年轻人创业

灭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8: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海水桑田欲辨识，风涛翻覆沸天池，鲸吞蛟斗波成雪，

0: 深蓝鱿鱼乐不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记得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山东快书《李逵夺鱼》，表演者是杨立德先生，也是山东快书的一代宗师，当年和高元军先生是齐名，非常珍贵而且是清晰的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1: 咱们山东自古出好汉，有一位好汉家住在义山，家住在山东沂水县，在这百丈村的门朝南，姓李名魁，叫天牛黑旋风，赫赫威名天下传。黑李逵生来爱喝酒，动不动就是酒两坛，性情暴躁，猛如烈火，爱打不平惹祸端。为不平闯下了祸，他就懒打官司，逃到外边。李逵到了江州地，他就在长街来卖拳，戴宗爱他的拳脚好，领着李逵。

0: 掌柜的一把没抓住，这位黑李逵噔噔噔来到了楼上边，桌子前边忙跪道：“三哥在上，我问安。”问三哥你可好，咱们家二老爹娘都安然。
1: 哟，宋江一见忙搀起：“我说贤弟呀，弟兄们见面不必过谦。”来，戴宗一见李逵道：“叫声三哥，你听言，天牛和你是同乡，黑旋风李逵给你问安。”
0: 哦，宋江闻听是李逵道：“哎呦，我的好兄弟，起来吧，坐在一起把酒餐。”黑李逵手扶楼板忙站起，真好似半截冰塌铁一般。黑李逵威风凛凛落了座，宋江越看越喜欢。李逵说：“我的三哥呀，你不在郓城县里当押司，为什么带着锁一盘呢？”宋江说：“好兄弟，不要问了，提起来你三哥，我这个犯罪不体面，只因为吃法鬼刘唐把书下，晁盖接我上梁山，也是我粗心丢了招文袋。那么阎婆惜他拿着书信要见官，我一怒杀了阎婆惜，问了个充军来的这边。”“
1: 杀了几个？”“
0: 杀了一个。”“哎，你别说杀了一个阎婆惜，你就算杀了娘娘也算完。你今天到了江州地，咱看看老爷怎么着判。大老爷当堂开锁放了你，心里有话咱不言，他要是当堂问不好，恼了我，咱等着鼓打三更天，桥楼上打把三更鼓。你兄弟，我手提板斧去杀官，我杀官造反劫了狱，背着我的三哥上梁山，怎么样啊？”
1: 哎呦，宋江就捂住了李逵的嘴：“哎呦，我的好兄弟，千万不要胡乱言，要知道隔墙有耳，听了去咱们惹出乱子更麻烦
0: 啊。”李逵闻听看见差，这个时候才看见两个戒子在那儿坐着呢。咱们黑李逵他攥着个皮锤要上前，戴宗一见忙拦住：“贤弟呀，忙了忙装礼不端，这二位是朋友，一路上带成咱的三哥很周全。”“
1: 哦，
0: 他几番带成我的三哥好，到这里吃的喝的我给钱。”宋江说：“众位贤弟，咱们快落座吧，坐下吃酒划会子拳。”黑李逵照着桌上看，只见酒少菜也残了。“
1: 戴宗哥，
0: 江州地里出好鱼啊，为什么不买两条鲤鱼啊，给他三哥尝尝鲜呢？”
2: 戴宗说：“酒楼上的鲜鱼已卖尽了，贤弟，咱们改日再吃再尝鲜吧。”
0: 李逵说：“三哥等一等，我到街上把鱼穿。”黑李逵说着把楼下噔噔噔来到大街边。你说干的有多巧，街上的鲜鱼已卖完，街上没有市上找，黑李逵他的市上没有到江边。李逵就来到了南门外，哥看了看大江的上水头，唰啦啦就飘来一只船，来的是浪里白条叫张顺。这个人只有打鱼混吃船，提起这个人会浮水，要是不吃饭的话，他能在水里待三天。今天打的鱼不少，卖鱼来到了大江边。李逵说：“打鱼的小船快靠岸，黑爷爷有客把鱼穿。”这个张顺急忙拢了岸，慌忙下腰打跳板。李逵一见不怠慢，一撩衣服上了船了。黑李逵来到了船头上，照着舱里用眼观，哟，这一筐金色鲤鱼，哎呀，好大！这一筐哟，不不愣愣鲑鱼也怪鲜，好鲜的鱼！一伸手摸了个柳条子，这才逮住了大个的鲤鱼金翅船。大鲤鱼穿了够八对，把这鲑鱼穿了也有十二三。照着腰里一伸手，
1: 也好，腰里没剩分文钱呢。
0: 李逵这里面带笑：“大鱼的哥哥，你听言，今天实在对不起了，出门买鱼忘了带钱了，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回去拿钱把你还。”黑李逵说着就要走，哎，
1: 张顺上前把他来：“不要，
0: 从来买鱼没赊过账，今天吃鱼给现钱吧，要走你把鱼留下，再不然扒下你的青蒿山。”
1: 哎，李逵说：“我还跑了账吗？”
0: 张顺说：“说不定黑小子诚心来讹俺。”呵，这一句话撞起李逵他的活了。

0: 这位李逵把个黑眼瞪得滴溜圆，好小子哈，不让我拿鱼我不闹，你不该出口伤人作奸呢。
1: 好，
0: 李逵说脑袋之怒，下腰就把这个鱼筐端，叫小鱼儿您都走，您在水里长二年，您要在水里长大了，黑爷爷喝酒再尝鲜。这些个小鱼儿逮了水都晃晃尾巴转了圈了，把两筐小鱼儿给人倒了个净。这个张顺气了个火烧天，好啊，黑大个，仗着你的个儿大不讲理呀，是好汉你敢到岸上比比拳吗？李逵说小子有胆你就头里走。黑爷爷听说大家比吃米都甜，这个张顺就把这个船来下，黑李逵跺脚蹦下了船，黑李逵拖了个大光膀，这张顺头上摘了草帽圈，两个人站了个面对面。这张顺照李逵上下打量一番，见李逵凛凛这个身材高满丈，生就的肚大腰圆，膀子宽，豹子头，大环眼，大沙胡须在胸前，不知道李逵的劲儿多大，一运气浑身的黑肉鸡皮疙瘩的乱动弹。哟呵，真精神啊，今天打仗还得留神了哈，一不留神没光沾。两个人抱拳说声请，啪啪啪就在江岸打开了拳。这张顺八不敢缠通天炮，黑李逵七星上不拉单边，黑李逵泰山压顶往下打。这个张顺来了个巨火烧天，黑李逵使了个扫堂腿，这张顺旱地拔葱猛一窜，啪啪啪你来我往二十趟，并没分谁输谁赢谁占先。这张顺使了个窝里发炮，黑李逵闪身躲开了拳，上边一张凤凰眼，下边一腿勾连环。这张顺光照上边没顾下，哇这一腿呀，好这个张顺摔在大江边，黑李逵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坐着脑袋照着他的脊梁抡开了拳。好小子啊，你叫我三声黑爷爷，我这就把你放回船，你今天不把爷爷叫我，我砸你个筋断骨折成瘫痪。你别看张顺挨着打呀，气呼呼的便开眼，黑小子你打听打听防一防，叫爷的汉子不识咱，你叫我三声张爷爷，我翻翻身子你走八年吧，你走断了骨头还有肉了，你走不死我就给你咬鱼去。
1: 也好，好小子你这个嘴真硬啊，
0: 我有心一怒打死他。我想了想，我和他没有仇了没有缘，我有心放了他，他连句好话也不言。
1: 这李逵正然反那位，哎，在那边放着个板戒砖，这回可行了，我是锤砸你你不开怕，我是砖砸你，你多的说了好听的我多的放了你。
0: 对，黑李逵一欠身摸砖头可不得了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那个张顺就叫着当里一松快，脚尖一点地，手一把地，噌就往前这一窜，学起来就得学六年呢。黑李逵伸手摸砖头，哎，这张顺鲤鱼大厅猛一窜，你说张顺有多急呀，两丈多远蹦上了船了。这个张顺来到了船头上，低下头来打算盘，我这是卖鱼吗？我这丢死了，我叫这大鱼拿走了，小鱼给倒了江里了，一要钱叫人家给你都揍了一顿。我闯荡浔阳江从来还没丢过这个人呢，这哎有了，我把这个黑大个子框到船上来，我把他冲到那个水深的地方淹淹这个小子，出出我这肚子恶气。嗯，对，张顺拿定了大主意，此地生罢了败不闪。我说黑小子，汉岸上打仗不如你，是好汉敢上我的船吗？哦，李逵说，你觉着你是水里的物啊，你可不知道了，黑爷爷的大门紧对着江边，我一天三回去洗澡，打猛子打扑通我会的拳，那个龙王陪我常喝酒，喝醉了我抓住夜叉就走顿拳。张顺说，黑小子光说大话不顶事，是好汉赶上我的船，李逵说我就去上船，完了那算我不敢。你说这个李逵有多急，把脚一跺蹦上了船，黑李逵来在了船头上，这个张顺拿高冲船就奔正南了。啊，李逵说咱这里不打哪里打，这里不玩哪里玩，
1: 张叔说这里的水钱淹不死
0: 啊，淹不死，哪里淹死了？
1: 说咱上整奈劳荣泰吧。
0: 啊，
1: 大江的雾峰三尺浪，一霎时刷刷刷刷，小船就来到劳荣泰了。这个张叔站在了船脚上，脚底板上一虎山，虎山虎山，这么一使劲儿，不能把小船弄了个底儿朝天，把李逵打到水里去了。黑李逵在水里呜呜喳喳就坐了奶了，
2: 不
1: 往下坠，清水万丈也坠不着底儿了，往上伸手也没什么办。这个张水水底睁眼看，哟，这小子不会水，闹了半天，哈哈，我叫你尝尝江水甜不甜。黑李逵虽然是会点水，到了水深的地方怎么展现呢？好容易，哎呦，好容易不冷的露出头来了。哎呀，喘口气吧。张水抬着水一看露出头来了，过去一伸手，咱喝一口，啪，喝就喝。虽然是李逵会点水，水深的地方怎么展现呢？黑李逵万般无忌奶，咕噜咕噜把个肚子喝得蹦蹦圆了。黑李逵刚刚露出了头，哎，张顺这边便开眼，黑小子该叫我了吧，你不是喊儿又把劲儿吗？怎么到了水里软乳面了？你叫我三声张爷爷，我这就把你救上船。你今天不把爷爷叫，我叫你讲了伪老院。黑李逵喝了一醉水，上呜呜啦啦的说不全。大玉的，你打听打听，防一防，叫爷的汉子不是咱。你叫我三声黑爷爷，我把你这五湖四海的水喝干。我喝了你五湖四海这些水，我叫你大玉不能冲船。张顺说，黑小子，你要喝了江中水，我不混了，我卖了小船上梁山。两个人正然马大会，汉沿上又来了郓城县的宋老三，哥儿几个见了面，上上两两，沙州关兄弟们一同上了梁山。

0: 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刚才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李逵躲雨》。这李逵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好像是憨厚直爽、非常不错的一个形象。不过小楼个人对他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感。我觉得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恐怖分子，尤其是在《水浒传》第50回当中，他是不分青红皂白，血洗扈家庄，把这个扈太公全家老少杀的是一个不留。放在如今呢，这就是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当然了，这就说的有点远，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咱们请上郭德纲和王文林给您带来一段学唱型的相声作品《学西河》，咱们请出这两位。
3: 我们爷儿俩给大伙儿说一段。
4: 哎，
3: 大伙儿对于这位老先生应该很熟悉，
4: 也不是太了解。
3: 王，哎，什么来着？别，你别说啊，你别说啊，我知道。
4: 嗯，
3: 你别说啊，你说算骂街啊？
4: 哎，这叫什么话？
3: 王什么来着？
4: 好好想想。
3: 街上打架竟说这个？我说瞎话，我是王文林。哎，王文林。王文林，王先生，
4: 是我。
3: 值得一提。
4: 怎么着？
3: 了不起啊。
4: 有什么了不起？
3: 他的父亲是相声前辈王长友，王先生。
4: 对，那是我父亲。
3: 父一辈，子一辈
4: 啊，
3: 是不是？
4: 对，
3: 父亲说相声
4: 啊，
3: 他也是说相声
4: 啊，
3: 这称起是一门忠烈。
4: 我们全玩完了。
3: 不是夸人呢，都是干这个的啊，一门忠烈。
4: 什么叫一门忠烈？
3: 那阵说杨家将不就是吗？
4: 没听说过
3: 啊。
4: 我
3: 世家。
4: 对，
3: 世家。
4: 哎，
3: 对对对对，这叫相声世家
4: 啊。对，这对。
3: 王先生也是从小学艺。
4: 哎，对，
3: 因为我们这行有这特点
4: 啊，
3: 得从小学。
4: 哎，对，
3: 你说30-40岁说相声成不了好角儿，
4: 基础不行，
3: 是不是？撑死当个腕儿是吧？要想想成角儿，得从小学。
4: 哎，基本功。
3: 那王先生7-8岁就学相声，
4: 那是
3: 这一辈子到现在多大的造诣啊。说学逗唱样样精通，有代表作啊，反正话啊，100多段反正话，这了得吗？啊，
4: 我们还会一颠倒话呢。
3: 啊，哦，换了个名字，反正是老先生肚腩宽敞。
4: 哎，反正知道一点。
3: 从小学艺
4: 啊，
3: 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
4: 是。
3: 这一帮孩子里边最灵的就是您。
4: 我反正小时候聪明。
3: 你想
4: 啊，
3: 那不灵的老师能喜欢吗？
4: 是，
3: 什么事都喊了跟前儿
4: 啊。
3: 这儿老师喝着酒呢，哎，过来喝一口，去疼他
4: 啊。对啊，
3: 喝一口，抽着烟呢，哎，过来，来来抽一口，就喜欢他。当然了，小孩抽烟喝酒是不对，但由此看出老师一片心。
4: 哎，
3: 喜欢他，
4: 爱我。
3: 跟我出去玩，走走走，跟我玩去，洗澡去，走，再出去啊。中午学员班大伙儿那儿吃饭
4: 啊，
3: 哎，王文林给大伙儿盛饭，都不让盛，他去盛去。
4: 对，
3: 哎，老师看盛饭，他也灵，拿碗盛啊。王千祥一碗，
4: 哎，
3: 我一碗；李增瑞一碗，我一碗；张文顺一碗，我一碗。老师后边啪给一脚，老师一碗，我一碗。就这么聪明，从小啊，
4: 饭桶。
3: 曲艺团最聪明就是他。
4: 我还聪明呢。
3: 还有张文顺，张先生。
4: 哎，他们聪明，
3: 这俩最灵了
4: 啊。
3: 没有这么灵的这俩人。
4: 是
3: 啊，张先生那阵来说生活条件好
4: 啊。
3: 一帮学生里边谁有钱啊？张文顺有钱，
4: 人家家底儿啊，
3: 家底儿好啊。
4: 对，
3: 当然学员班吃不了什么东西
4: 啊，
3: 学生吧，
4: 是
3: 吃饱就得。
4: 哎，
3: 张先生每次都不一样。
4: 哎，
3: 他跟家里带，
4: 哎，
3: 有小灶，
4: 是
3: 是不是？
4: 哎，
3: 从家里回来上学来鼓鼓囊囊，王先生问文顺：“拿什么呀？”我妈给带着鸡蛋，带着鸡蛋，给我吃，不给。你猜，你猜我多少个？你猜，哼，我要能猜着，你能给我一个吗？

0: 张文顺想想，哼，你要能猜着，你要能猜着，这俩都给你。嗯。王先生想了想，嘿嘿，五个。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1: 太聪明了。
0: 后来这俩都开除了，是吧？
1: 应该应该。
0: 这俩废物点心，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后来岁数大点了，就好多了，就好多了。
1: 小时候也不这么傻，
0: 小时候也没这么傻啊。王先生有意思，爱跟老先生一块聊天。
1: 嗯，
0: 我们有不会的问谁去？
1: 啊，
0: 我有一段，比如说。查老资料、
1: 啊、
0: 这段我不会、
1: 啊、
0: 我能问谁呀、
1: 啊？
0: 我问曹云金去、
1: 啊、
0: 何云伟潘云霞能问他们吗、
1: 就是、
0: 我只能往上问
1: 那是
0: 哎，师叔您瞧这怎么回事
1: 是
0: 啊，你甭管了搁着我琢磨琢磨、
1: 嗯、
0: 两天后打电话你来吧、
1: 嗯、
0: 我一去了那怎么着那段这个呀、
1: 嗯、
0: 你呀问李文山去是吧王先生要不说跟王先生长能耐呢是吧
1: 长什么能耐
0: 相声演员就得这样
1: 啊
0: 说相声首先得让人高兴
1: 哎但是幽默艺术
0: 理儿不歪笑不来
1: 那是
0: 俩大活人跟这儿嘚不嘚嘚不嘚40分钟
1: 啊
0: 一个乐的没有、
1: 哦、
0: 怎么舔脸往下走啊
1: 是
0: 对口的北京晚报不合适
1: 那倒是
0: 常听相声您都知道
1: 嗯
0: 我们这行有四门功课
1: 说学
0: 坑蒙拐跟我这不一样
1: 就应该是说学逗唱
0: 你那是解放后整理的啊
1: 他老祖宗这就是说学逗唱
0: 是吗
1: 那是
0: 哦说学逗唱是吧、
1: 啊、对对对
0: 说学逗唱
1: 哎
0: 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1: 是
0: 首先说这说这嘴里得干净
1: 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无论多少
1: 嗯
0: 什么叫报菜名啊地理图啊八扇屏啊这些东西到嘴里边颠过来倒过去一个字的错别字不许有
1: 惯口
0: 从小就练
1: 对
0: 这报菜名哪个说相声不会
1: 是
0: 啊错别字
1: 啊
0: 不许有、
1: 啊、对
0: 齿音字不许说慢了不学
1: 那不行
0: 正阳光正兄长正路远烧花鸭烧出去烧哪个字都不许错知道吗正阳光正兄长正路远烧花是吧
1: 什么也就是吧
0: 这干净知道吗得干净
1: 还干净
0: 嘴得干净哈、啊、前辈名家高德明先生说过
1: 啊
0: 有这么几句话说相声说得干净
1: 哪几句
0: 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着就籽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死了
1: 嘿
0: 这干净啊啊你看啊
1: 是
0: 好听啊
1: 好听
0: 这有个评语啊
1: 啊
0: 大猪小猪落玉盘啊是不是你嘴里有毛病说这个
1: 啊
0: 花200钱买一小猪
1: 啊
0: 这这喝水嘎巴嘎巴吃豆接墙头养出去整一声你再整着
1: 整着
0: 是说不了相声的
1: 说不了
0: 说不了
1: 对
0: 结巴也说不了相声
1: 结巴也不行
0: 哪个结巴说相声
1: 啊
0: 没有啊
1: 没有
0: 电视台主持人有结巴吗
1: 没有
0: 电台播音员有结巴吗
1: 没有
0: 没
1: 有
0: 没有啊嘎嘎昂才最后一响、
1: 啊、
0: 北京时间哎这7点你看表8:40了说不了
1: 当不了播音员
0: 说不了相声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嘴得利索
1: 哎
0: 啊还有这个唱
1: 唱
0: 好多人都说了、
1: 嗯、
0: 我知道你们这唱
1: 啊
0: 你们有很多著名的演员跟台上说过、
1: 啊、
0: 说相声要会唱啊
1: 啊
0: 唱个歌啊唱个戏啊唱个大鼓唱个曲艺
1: 对
0: 不对
1: 不对
0: 这是学唱
1: 哦
0: 真正的唱是唱太平歌词
1: 哦这是相声本门的
0: 哎这老先生赶上了
1: 啊是
0: 100多段200-300段没有
1: 那是
0: 也没有伴奏没有伴舞的、
1: 哎、
0: 就一个演员拿2块小竹片
1: 那叫玉子
0: 学名叫玉子碗
1: 对
0: 拿它打着节奏来唱
1: 啊
0: 一上句一下句唱好听了不容易
1: 对
0: 过去来说说学逗唱差这一门在后台是很丢人的事儿
1: 那是
0: 都挣100你挣75
1: 对
0: 短一门功课
1: 哎
0: 哎后来一解放了大伙儿这个算解脱了啊不用再学这个了
1: 怎么解脱了
0: 啊演员不用再学这太平歌词了
1: 哦
0: 把这门艺术就算是给糟践了挺好听的
1: 是
0: 给大伙儿学学太平歌词
1: 太平歌词
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
1: 通过掌声你就看得出来大伙儿愿意听
0: 你看看、
1: 哎、
0: 这大伙儿自个儿挑的啊
1: 对
0: 好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环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这春有苏堤桃红柳绿，西崖上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得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可以鼓掌了。嗯，这个显得多热闹是吧，是吧，我一唱完你们就鼓掌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咱就为气了门口的摊煎饼的啊，你看他那就没人鼓掌是吧，咱们这多热闹，这是本宫的唱。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学唱
1: 啊，
0: 所有的唱啊除了这之外剩下都算学唱。
1: 哦，都是学。
0: 哎，京剧啊，评剧啊，地方戏曲啊，古曲啊，小调啊，这些个都得学。
1: 哦，
0: 由南到北多少个曲种都是我们的功课。
1: 那是
0: 啊，比如说到了上海南方，有一种上海说唱金陵塔。
1: 哦，
0: 哎，这个东西唱起来好听啊。
1: 南方的，
0: 南方的小调。
1: 哦，
0: 你也得学，虽说离着北京远，
1: 那是
0: 作为演员来说你得学。
1: 哦，
0: 好听啊。
1: 上海
0: 稻花嘛牛头翁，杨绿调儿轻，他丧西造兵哥斯藏自藏，金陵伯他一身又一身，金陵他他就那个林，金陵伯他的亚臣，亚臣伯他要四大哥，四大哥老有金陵，封此金陵王王相与当之灵，之灵有地灵，铁路伯他扫地身为

0: 这是南方的说唱小调，
1: 真有吗？
0: 北方这种东西更多。
1: 北方，
0: 咱们很多的曲艺形式都是脱胎于民间小调。
1: 那是，
0: 比如说过去北京天桥一带有一种竹板书，
1: 哦，
0: 那就是正经的从河北小调里出来的。
1: 这关顺鹏关先生，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过去关顺鹏、关顺贵儿，
1: 对，
0: 亲哥俩，
1: 哎，
0: 是北京竹板书。
1: 对，
0: 还有宣武说唱团宋湘晨，
1: 哎，
0: 河北竹板书，
1: 他们的调不一样，
0: 好听啊，尤其北京竹板书
1: 啊，
0: 唱起来字正腔圆，京字京音。
1: 哦，现在听不到了，
0: 听不到，没有了，已经失传了。
1: 是
0: 唱长篇的书多，
1: 哎，
0: 唱起来这个味儿的。
1: 怎么唱？
0: 慢打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归正风。是蔡监唱的本是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那里头丢来哪里找，我是哪里接着把它唱，哪里头忘了我就把它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它热闹更好听。
1: 好，
0: 这是竹板书，
1: 真听不着了，
0: 现在听不到了。
1: 是
0: 像这种说长篇大书的，过去京东大鼓也说，
1: 是
0: 你像刘文斌先生
1: 啊，
0: 说刘公案，
1: 哦，
0: 哎，长篇大书。
1: 嗯嗯，
0: 西河大鼓也说，
1: 哎，那是长篇的
0: 西河古书。
1: 嗯，
0: 名家辈出。
1: 是
0: 北京有马派
1: 马增芬
0: 啊，天津有这个燕派燕桂荣燕先生，
1: 啊，燕先生，
0: 哎，好派郝燕霞郝先生。
1: 对，
0: 还有田派，
1: 哎，
0: 田连璋啊，田荫庭啊，都是好角啊。
1: 那是
0: 西河，尤其过去来说分两种，
1: 哦，
0: 一种是短段，
1: 嗯，
0: 唱一短段
1: 啊，
0: 什么走马观碑 啊什么白兔记呀，
1: 啊，是
0: 啊，什么端阳借伞呢，
1: 啊
0: 唱短段，
1: 哦，
0: 还有的就是这个开长篇大书。
1: 对，
0: 一套书唱仨月。
1: 那是
0: 说会儿唱会儿，说会儿唱会儿
1: 啊，
0: 很好啊。
1: 哦，
0: 多少观众每天都去听去。
1: 那他勾着你啊，
0: 哎呀，扣子也好，唱的也好，今天听完明儿还得去啊。有的人因为这把工作都丢了。
1: 你看看
0: 啊，过去来说呢，上店的伙计掌柜那儿出去买东西去，
1: 嗯，
0: 一走好几天没回来，听书去了，再回来铺个卷都打好了啊。你这听书好这个吗？
1: 就这么大瘾。
0: 这就是这么大瘾。好听
1: 好听。
0: 当然了，过去来说这种书也没有什么准词儿，
1: 哦，
0: 啊，就是汤水，
1: 哦，
0: 找这个中东哲呀，什么这个江洋哲呀，
1: 哦，他有一个套子，
0: 有套子，
1: 哦，
0: 地流平啊，马能行啊，
1: 嗯，
0: 把画名啊，
1: 哦，
0: 这类话拿这套子套，
1: 嗯，
0: 有的时候有意思，开书半天了，他连唱好几十句你愣不知道什么书。
1: 是吧，
0: 就演员的功底，观众还爱听啊。
1: 好几十句不知道什么书，
0: 嗯，一句正文都没有啊，观众还爱听。
1: 是吗？
0: 你没听过吧？
1: 您给学学，
0: 咱们就学这个啊。
1: 好好好，
0: 咱们这个有鼓啊，鼓拿着。
1: 哦，好好好，好好好，这职工职料好，
0: 瞧这多好啊。
1: 嗯，
0: 这原来是我们家一搁火锅的架子。
1: 哇，
0: 咱有鼓不行，咱们得有弦儿啊，
1: 还得有弦儿。
0: 我们特约了一个弦师，有请张长济老师啊。
1: 好，有请张老师。来来来，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曲艺团啊，著名三弦艺术家张长济先生。
1: 好，
0: 咱们学学这段西河大鼓前面的开场的这段啊。
1: 哎，对，
0: 唱好几十句，不知是哪出，
1: 咱们听听。
0: 啊，您把弦儿弄好了，咱们就开始啊。头句什么词来着？
2: 还是昨天那老词儿。
0: 他比我还瓷实呢。嗯，好些日子没唱这玩意儿了
1: 啊
0: 也搭着原来就不会。嗯，不会你就敢唱。准备好了吧？
2: 啊。

0: 该鼓掌就鼓掌啊，没事。
1: 大众的佛台，慢慢听。正风，这不说有心在头上来唱，敢多咱能唱到热闹当中，这不说有心要在尾上讲，书到了临尾时没什么好听，听书的以为我把词儿啊忘，哪知我自幼学艺下过苦功，倘若是人那钱把词儿啊忘，指什么吃喝穿戴脚下的宾那棚，沙土窝里吞呀车朝直啊走，紧接连坐一天怎么数开了正风，黑狗赶着波毛驴兔，弯弓射箭就找直了崩，爱听闻啊来爱听啊舞，爱听见来爱听中，爱听闻来包公案，爱听舞了有这梁山的兵，爱听中来雕扣啊准，爱听见了有这神啊潘红，半文半武降马传，孙悟空曾经是闹过了天宫，几句闲言爱靠了后，整一整我的孤板，咱们接连着往下听啊。
0: 这是哪段？您是老先生啊，您听一辈子这个了啊，您告诉我这哪段？
2: 这真不知道。
0: 其实呢，都是套子话来回的叨叨，
2: 对，
0: 一句正文没有，
2: 那是
0: 观众还喜欢听，
2: 那是
0: 敢等进了书里边您听吧，
2: 啊，
0: 废话更多。
2: 您再来了，
0: 两军阵前俩人交了手，一见面得问呢，
2: 啊，
0: 是吧？来将通明，
2: 是，
0: 你叫什么？
2: 对，
0: 啊，小女子王文林啊。
2: 没我什么事。
0: 就说这意思，就是得说话呀。
2: 那是。
0: 可是西河大书里边光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就能告诉半天，
2: 是吗？
0: 而且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2: 还不知道。
0: 你还不知道，
2: 让您给唱唱。
0: 不相信？
2: 不相信。
0: 来，
1: 提起来

0: 龙生龙来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他会打窟窿，这不挨着头辈爷爷有命啊姓，二一辈爷爷是也有命，子不言父是正理，小爷我的名不说，哎你就说了不清，两军阵前交了手，想知道我叫什么名，下本了接着再听啊。
1: 这也就是书里边能用，日常生活不行。某天深夜，王文林王先生背一大书包，跟北京站那徘徊，来俩警察，哎，叫什么？啊，你问我，头辈爷有名姓，二辈爷也有名，三一辈子不言父是正理，我的名我不说你也听不清。哎呀，当时就得弄走啊！
0: 这位刘大人，这刘大人他是一个大人。刘大人坐着大轿往前走吧，
1: 唱到这儿可忘了
2: 啊！
1: 应该是一道旋风把路横，
2: 哎，
1: 紧跟着旋风告状，刀扎黄安玉了啊！倒是他忘了，
2: 啊，
0: 刘大人坐着八抬往前走啊！啊刘大人下了轿一程，刘大人转身又把轿来上啊，上了轿来又喊了声停，刘大人迈步就把轿来下，迈步就要奔了正东，往东走了十五六步，转过身来就往西行，上西走了二十来步，扭过头来就往西往南行，往南走了四五十步，扭过头来又往北行。
1: 刘大人是牛犊子拜四方，
0: 这位刘大人走着走着他就站起来走啊，一座民宅面前迎，两扇大门分左右，大门不远紧对前胸，刘大人推门就把院里边进呢，二门不远这面前迎，刘大人推门就把二门进，里间屋不远就面前迎，刘大人推开里间把屋进，炕头不远面前那迎，刘大人迈步就把炕头来上，窗台不远在面前迎，刘大人迈步就把窗台上，窗户纸撕了一个大窟窿，他跳在了院当中，又出来了，又
3: 小楼跟你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西河》，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这儿呢不得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群贤毕至，没你不行，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此曹操出许昌，吩咐一声，众军的笑来呀，荒草的巨年。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稍后我们今天的城市资讯呢，我们将会关注到镇江市首届乒乓球超级联赛循环赛圆满收官，润州开展三伏贴义诊，把中医服务送到社区，搜救美好攻坚行动助力青年创业，医保推出陪跑服务优化办事体验。我们在歌曲之后精彩内容马上送达，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我们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啊。今天我们的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这首咖喱咖啡，马上回来。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早上的7:11，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近日啊，拼动名城，谁与争锋？吉贝尔杯镇江市首届乒乓球超级联赛循环赛前五轮比赛呢圆满结束，一组巧妙的三组合成为了本次全民乒乓赛事的一大亮点。本次联赛呢是由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乒乓球运动协会三方联合主办，创新设置了丹阳、句容、镇江经开区三大分赛场，八支队伍辗转各赛区同台比拼，推动了乒乓热潮席卷全城。吉贝尔药业、洋河酒业、镇江事业部还有世新永利文化传媒三家企业全程提供了保障支持。赛事还邀请了朱朝晖、杨

王继文、夏小倩三位专业的运动员加盟各支队伍进行参赛。多方携手共建，既有专业的竞技水平，又带动了群众的参与热情，生动展现了咱们镇江深厚的乒乓球群众基础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我们再来关注到时值中伏啊，暑气正盛，也到了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了。近日呢，镇江润州新城医院医护团队走进七里店街道二道巷社区，开展中伏贴的义诊服务，把中医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中医专家袁志明医生开展健康讲座，用通俗的语言呢去讲解冬病夏治的原理，科普三伏贴的适应症与贴敷的注意事项。现场居民认真的聆听记录，一旁的诊疗台同步开放，为居民免费的测量血压、血糖，提供三伏贴体验。医护人员结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的健康建议。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3: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

好，节目最后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了，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可以去8344811963。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这里温度是在26度 左右，最高温度是在35度。 明天也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这里温度26度， 最高温度呢是35度。 今天和明天的这个天气呢是复制粘贴的模式。好了，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